0: 好，双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 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
0: 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 1059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这两天呢，我们无论是从天气预报还是我们的体感，都感觉到温度呢非常的适宜啊。这真是东北啊，真是四季分明。只要是一立秋，这个节气是了不得的啊。这个早晚的温差呢，马上就体现出来，是吧？这个晚间稍晚的时候呢，温度也会变得更低一些。那提示大家，有起早或者很晚上下班的，有夜班工作的啊，一定要这个不要觉得白天的温度很适宜，不要忽视了啊。毕竟立秋了啊，我们要多在车里边呢，或者在单位多备一件长袖的衣服啊。

这样。好，我们8:05，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缓行125米，平均速度1公里。另外，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缓行153米，速度2公里。人民路东向西，从永乐街到光明街，拥堵366米，速度2公里。永乐街就是中国银行啊那个胡同那儿啊，还有中国移动中间这个胡同叫永乐街啊。这是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缓行20米，速度4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199米，缓行168米，速度是7公里。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拥堵169米，缓行88米，速度12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延北路拥堵609米，缓行791米。也就是说，从申花街与爱丹路交汇原水上市场的正门这儿开始，一直过了现在新水上市场东门正门，往北还得有段距离啊。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03米，缓行49米，速度10公里。临海路西向东还在跳啊，站前街的辅路拥堵127米，缓行115米啊，速度呢是9公里。另外这又在调整啊，又在变缓。昌盛街南向北加重了，长白山西路路口这儿拥堵260米，缓行153米，速度5公里。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速度6公里。我们再看这儿啊，这是北洋路啊，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196米，缓行185米，速度8公里。这是看出来了，整个这几天呢，通过路况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自从水上市场这个北迁以后啊，迁到了北洋路与申花街交汇路口以西，也就是原延吉市老的环卫处这个位置啊，原来延吉市老环卫处这个那个大院建得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壮观啊，这个可能是摊位啊较之前来比呢，所有的硬件设施也好，软件设施也好，都得到了同步的提高。又时值呢这个暑期啊，这个旅游的高峰，水上市场这儿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个新晋的打卡地。那么只要是这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地方，那个车流人流就会大，交通呢就会产生拥堵和缓行。

来关注一则施工公告啊，这个按照都文化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区的这个雨水管网，改造老旧这个雨水设施，解决市区内的这个雨水排放的现状，进一步来改善城市雨水管网这个排水的功能，提升呢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呢，计划在8月10号在汉章大街这个开工建设两条管线，就是前天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我说前天开始今天还播呢？因为这个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啊。每天呢节目时间只要时间允许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下啊。施工的工期呢，2026年的8月10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施工的地点呢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施工内容呢是雨水排水边沟460米，然后呢道路恢复啊，先挖沟，然后埋管，然后再恢复啊。为了保证呢正常的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施封闭施工。在上述线路出行时呢，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的信息来绕行，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沿这个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这就去拥抱你，大家怎么敢你，啊，昨天晚间啊，来这个播这个抖音直播上班的时候啊，走到这个橘子街与这个咱们这长白山路交汇这个位置啊，看到了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呢，我的理解呢，就是纯属人为啊。当然，这个人为你不能说是恶意的，或者是当时没反应过来啊，等等吧，诸多原因。但是我就总无论你有多少个原因，总而言之，这事故是不该发生，它就不该发生的事故。是由南向北行驶，啊，过这个长白山路与橘子街交汇啊，也就是那非常别扭的那个广场那位置啊，南滨呐，那个道吧，最内侧的呢是环岛线，但是呢，如果有左转的车呢，排。等待过岗区比较长呢，就会把这个环最内侧的环线给砸死。因为从那边过来呢是两车道，到这边变成几个，一个环线是吧，一个左转，两个直行，会变成这么多条。进入岗区了吗，道路变宽了。这就是原

小货车啊，客货车。他是本以为啊他是要直行的啊，但是呢他实际上是要左转，左转只有一条线嘛，他发现他拐不过去了之后呢，他就硬往左边挤。这个我们直行放行的时候吧，前面有两台车，两台是三台车了，三台，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有点大。然后呢，如要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综合条件够了，这个事情就产生了，啊，日积月累嘛，生活中也是这样。然后呢，他往左并，并完前面那个直行车放行，原本你这左转信号灯呢就在那等呗，没有，第一台车是压着这个停止线没问题，第二台车和第三台车呢，第二台车离第一台车很远，第三台车离第二台车也有点距离。这就导致呢他俩是条件反射一样，第一台车第一台车等了，第二台车提，第三台车跟着也往前提。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台车呢，这小货车的这车头搭着第四台车的这个右尾部，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就是他在这位置必须强行向左变，再往前走他压实线了嘛，实线不能并线了嘛。然后呢，这第二台提完，第三台第四台往前一提，是他没看着第五台车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他一把舵就打过去了，就是一脑袋他的左前脚就扎在人家那个车的这个右前门子上了。那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说我们说这事故不该发生，一你是到了停止线的分道实线分道线的极限了，你要变线，本身不能说你违法，但是你这给别人在线内这个行驶车辆呢会带来很大的威胁啊，也存在很大的隐患。然后呢你后面这台车呢，你瞅着他那脑袋都已经打过来了，你要么给他个信号我不让你，要么呢你就别往前跟了，就让他进来是吧，你就算他进来你拐，你这个信号灯过不去又能如何呢，哎，他也没管，他也没顾啊，你也别管我，我也别顾你，我该往里并并我的，我那能行吗？我该往前提提我的，就俩车撞上了。我是在他的后面，我就听通一下子，完了就撞上了啊！你说这个事故发生了，你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要说很多事故，原本我一直持这观点，其实我们每天在道路上看的道路交通事故，几乎没有几个事故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带来的，很少是吧，你不像说我们这个冬天你又有坡又有冰又有雪是吧，你包括夏天下点雨是滑，但它也没有冰雪那么滑是吧，也没有泥泞路那么滑，就说还是更多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一个守法意识问题。再说这个直白一点呢，就是你要没有那个水平吧，就别往里硬挤是吧，你挤来挤去挤出事来了，最后俩人都得在停，这回谁也不用着急了，交警保险是吧，修配厂定损，然后你再处理这些善后，你得需要用多少耗费掉多少时间成本去处理的一个原本就不该发生的事故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也祝愿大家每一天早晨都出来都是出门大吉。早上好，
1: 早就肯定。
0: 回到路面，滨河路东向西沿河路附近拥堵 1.92 公里，平均速度3公里。人民路东向西从永乐街到光明街拥堵366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68米，缓行376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金大来南街拥堵604米，缓行605米，速度3公里。清源南街南向北金大来南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的辅路西向东拥堵134米。

0: 3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西向东，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374米，缓行1.05公里，平均速度5公里。轩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北街附近啊，这又闪掉了。沿河路东向西拥堵640米，缓行493米，速度是7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198米，速度6公里。南岗街北向南 J333 附近拥堵460米，速度6公里。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北南向北，从长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181米，速度6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4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38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
1: 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
0: 我回来看，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市内部分道路施工通告啊，这个为了确保延吉市的热力污水这个管网工程施工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热力施工啊，施工项目呢是热力施工，这个管制路段申花街武警部队，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10号到2026年的8月25号啊，为期13天，15天，为期15天啊，过去2天了。管制措施呢，半幅这个施工来封闭管制路段，这个申花街师范学院啊，刚才两个，一个是申花街武警部队那，一个是申花街师范学院这啊。武警部队的管制时间呢是8月10号到8月25号，师范学院的管制时间呢8月13号到8月20号啊，就明天晚上到20号7天。这个管制的措施呢是半幅封闭施工。还有这个污水啊，污水管施工有2处，第一有这么一处啊，是管制路段是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学校啊，应该华盛延西府再往西一点吧，然后那个位置啊，那不有个华盛四中的这个华盛学校嘛。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8月11号到8月21号，为期10天。管制措施呢，是半幅封闭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广大这个群众呢给予谅解和支持。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10号。就是我们都知道室内啊，哎呀，你们没了解呢，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我们州，是吧？你整个东三省、东四省啊，东三省加上内蒙，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这个地域温度，就是所有的这个地上一个城市、地下一个城市嘛，是不是啊？地下这些管线施工呢，都需要这个抢抓这个夏季这个黄金施工期间，你拥有多少天，是不是啊？那供暖时间就半年，180天，一年365天，还剩一半，这一半你还得去点雨雪风霜施工，是不施工不了的，对吧？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极其特殊原因受限制的，就施工的时间很紧张啊，很紧张。所以说这个每年呢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没办法啊，大家呢这个积极配合，要是就最大的利点呢，就是让施工在大家共同的配合下，让它尽快的尽早的完成，能够把路面尽早的恢复，把我们的交通影响到，把它这个控制在一个最小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
1: 我这就去拥抱你，大家都能看你啦啦啦。
0: 最近这河南区域呢，也是因为这个长白山西路的施工，由东向西一路向西推，现在呢，还有相当长一段路段啊，仍然在施工，所以说这河南区呢就拥堵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再坚持一段吧，施工结束呢，就等慢慢都恢复了啊，就好了。但是这中间还要咬牙挺啊，这个18天以后，学校都开学之后，还会更拥堵。
2: 我用百日灵媒法 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

0: 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北京时间8:30，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8: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好，我们下半段时段呢马上来接近咱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你好，郑警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早上好，郑警官。跟郑警官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整个辖区内的高速这个天气路况怎么样。
9: 好的，目前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

0: 整体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嗯，在最近咱们的执勤呢，这个交警执勤呢，或者电子巡逻呀，有没有一些值得大家警醒的案例，或者让大家感到一些温暖的，来自咱们警方的这个帮助和救助呢？
0: 好的，在8月10日下午16点左右呢，延吉北面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是在巡逻至沿三高速1公里处，发现一辆悬挂 CH 牌照的轻型普通货车开启双闪灯，在应急车道内呢缓慢行驶。民警当即呢上前检查原因，经过询问呢，驾驶人苗先生表示自己驾驶的这辆货车呢是装载着塑料制品，计划从延吉西上高速前往安图交货，但是行驶途中呢车辆突发故障，出现供油时断时续的问题，进而导致发动机多次熄火，因担心在高速公路主线滞留可能引发危险，苗先生选择缓慢沿应急车道行驶，希望到延吉服务区之后呢再寻求帮助。那么民警随即对该车进行初步检查，发现呢车辆的油路系统存在故障，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启动，继续行驶既不可行也不安全。针对这一紧急情况呢，民警立即在该车后方设置防护区域，防止后方来车呢避让不及发生二次事故。随后呢帮助其联络了就近的专业修理人员赶赴现场。那么维修人员经过细致检查呢，发现故障无法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解决，那么于是民警又帮助其联系了拖车，将该车拖至发到收费站口进行进一步的修理。那么苗先生对高速交警的帮助也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员，如果说在行车途中突发故障，一定要及时将车辆平稳停靠至应急车道内，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辆后方150米外设置警示牌。车上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同时呢，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告诉交警将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为您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这个咱们交警呢做出的这种这个温馨的帮助啊，这个一个是执法是有温度的执法是吧？再次感谢郑警官，好，感谢。
0: 好的。
1: 我们通过这个每天呢跟高速这个交警的连线呢，我们会了解到好多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出现的这个车辆的故障问题。其实车辆的故障呢有这个频发故障啊，有偶发故障。其实更多的我们把车辆的所有的故障把它加在一起，偶发故障的占比非常小。有没有？有，但它占比非常小。啊，更多的时候呢，车辆在出现影响行驶的这个，或者说导致不能够行驶的这些严重故障呢，在之前呢都会啊有一些这个征兆，或者有一些现象，啊，你像就是我们平时大家车辆保养的时候呢，哎，不要这个，这个觉得我是客户，我是车主，是吧？往那个人家修配厂的这个休息大厅里一坐，喝着饮料，喝着咖啡，吃的小甜点，然后在那等啊，修完了，保养完了，然后你按单子交费吧，然后走了，是吧？不要这样，修在保养的时候呢，你自己个儿呢跟着进去修配厂的车间。现在那个修配厂车间不像以前了，造的像油葫芦似的，说我这脚进去踩一圈，出来之后我这脚是满脚底都是机油。都是这个齿轮油的，没有那个状态了，很干净的。然后你跟着看看，自己也瞅一瞅，看一看，检查一下，是吧？你包括肉眼可见的，你你要嫌着有灰，嫌着脏埋汰，拿一张这个餐巾纸把它垫上，把那个刹车油油壶拧开，看一看刹车油的这个清澈程度，是不是都已经像浆糊似的了？是不是啊？那就把它捅喽，是吧？把它全捅出去。现在呢又不像以前说你嘎叽一样，你嘎叽连排气儿，带个这四个轮总泵分泵四个分泵嘎叽完之后你腿不好使，现在不用那个了啊，人家都有比那个先进的东西了，是吧？一准就把油给你抖完了，还很快。然后呢那车冷却下来之后呢，打开你那个这个大散热器，就大水箱的盖儿，看一看。冷就应该是在早晨我们起来前就看啊，早晨 但有的车是打不开的啊，有的车呢是那个大水箱都是封闭的，然后呢只是一个跟个管走到异叶湖那儿啊，走到异叶湖那儿，你看看那个你防冻液的液面够不够啊，是否缺啊，有的都漏篦子了，那不都是竖管嘛，几排几排的竖管是吧，然后有那个竖管的顶端都露出来了，那个循环起来，你说的不够用，车还没高温，你说的够用，一旦再缺一点的话，严重了，你车的水温就该报警了，是吧？然后或者说风扇，你当你发现原本你风扇、汽车风扇、降温的电子扇，它转的频次高了，你就放心，一定是你的防冻液有跑冒滴漏的了，缺液了，就是它整体的循环量不够。循环量不够呢，就会因为循环量不够而导致温度升高，导致温度升高，紧接着污染物理降温，就是车边前面顶着风，风抽的啊，抽不凉，达不到车辆所需要的温度还高。那好，电子扇介入，电子扇有快的，有慢，有两档，一个慢档，一个快档。你要听你的电子扇一天比以前转的频繁了啊，当然开空调除外啊，比那转的频繁了，你就势必你要检查防冻液的量，啊，一定是防冻液量出问题了。啊，机油尺拔出来看一看，缺不缺？这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都不用，这个修不修配厂，修不修理工了，是吧？那里边那个异叶湖上也有那什么标志线，是吧？也有那个多这个多少多少那刻度线，那刹车油壶上也有，那水箱大水箱盖散热器拧开一看啊，那上面是满的 ，OK 可以，没有这水箱盖的也有这车没有这水箱盖的，你看那异叶湖上面也有刻度。拔出机油尺上面也有刻度线，有上刻线下刻线，只要这机油的量在这两个刻线中间就行，高点低点都行，下不低于下刻线，上不高于上刻线，然后呢你顺道啊，周个机盖你就顺眼着看看啊，我那有一条皮带的，有两条皮带的，还有三条皮带的，你挂着水泵的是吧，挂着助力泵的啊，挂着这个发电机的，你看看那皮带，你别管它是横牙还是竖牙，你看看它有没有裂痕，缺不缺牙，这都是我们就不需要什么任何技术含量，那玩意儿坏了你看不着吗？那一个狗牙一个狗牙的，哎，这怎么缺个牙呢？那不就缺了吗？那不就是坏了吗？是吧？你说我让你看看正时皮带正时链，你看不着，它都有些防尘罩挡着，就是外边这些东西你能把它检查完，还有轮胎的气压，你把这些都精心的检查到，你的事故就少得多，是吧？那车支起来之后，你来回，搬着这个车前轮的前和后，然后你横着，完再搬着上下，竖着你搬一搬，啊，横着搬是搬球头的量，竖着搬是搬轴承有没有量，你这都可以检查到，很简单的，啊，一点都不难。你不精心，什么事儿都指着四 S 店、修配厂、修理工，啊。你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了不了解这事儿。那修配厂大的修配厂忙的时候，大师傅就那么几个，剩那一大堆踢螳螂都是徒工，啊，就是基本都在学徒的状态，在学习的状态，有些东西他都掌握不了那么精准，或者说你干了这个忘了那个，这都正常，是吧？那从修配厂出来了，没跑一会儿轮胎掉下来了多的是，啊，小徒工忘紧了，这都正常。就是你这些事儿，我们不能都指望着别人去办，是吧？你自己开的车，你安全问题涉及到是你自己的安全问题，你不能把你的安全问题都交给。当然，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家修配厂不精心，不是。有的时候呢，马虎了，忙忘了，这也都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出现问题，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嘛，是吧？哎呀，
2: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里，
3: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3: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1: 挫折磨练风骨 啊，旭瑞再赴前程

0: 8月9号啊 ,2026 中甲联赛第18轮一场这个冲冠赛呢关键之战在延吉人民体育场这个进行了。在这里呢被视为六分战的比赛中，最终坐镇主场的延边龙鼎科西安队0-1负于前来挑战的深圳青年人队。不仅打破了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本赛季的主场不败的金身，也将深圳青年人队送上了积分榜的第二位。目前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以29分这个居积分榜的第五位。在这之前呢，冲超第二席的争夺已被压缩到极小的空间。南通支云队积分积30分排名第二，广西恒辰队和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深圳青年人队同积29分，第二到第五之间最大的分差只有一分。这样的积分结构意味着任何一场直接对话都会放大胜负的效应。深圳青年人队在6月初曾以22分暂居积分榜第一位，然而呢随后的这个该队呢连续6轮不胜，包括客场4-5败给大连的昆城队，0-3不敌陕西的联合队，排名一度下滑。深圳青年人队深知这场这个胜利呢对球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呢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了快节奏的攻防模式，试图以猛烈的拼抢来争夺进球，抢占先机。第8分钟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劳列斯突入禁区射门，皮球呢被对方守门员挡出。第15分钟，多明戈斯发角球至禁区，同样被防守这个队员呢解围。第19分钟，劳列斯再次突入禁区尝试射门，无功而返。第37分钟，因延边龙鼎科西安队这个后防一次失误，主裁判呢判罚点球，深圳青年人队的外援这个乔尔主罚命中，令延边科西安队呢0-1落后，这也是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随后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多次寻求破门机会，但均未改写比分。这不仅令球迷想到了本赛季初相似的一幕，那是4月4号在深圳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体育场啊，深圳青年人队主场迎战延边科西安队，双方互有攻防却破门乏术。就在比赛第83分钟，也是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最后一次失误，主裁判呢果断判罚点球，深圳青年人队这个青年人队的这个加里塔主罚命中，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全力反攻也没有攻破，也只是0-1。至此呢，延边科西安队的主场遭遇深圳青年人队两次在后防防守中送点失利，其原因需要认真总结。众所周知，科西安队在本场比赛中呢进攻乏力的直接原因就是两名主力外援的缺阵啊，一线这个锋线核心的福布斯，在进攻组织这个核心乔瓦尼均遭受禁赛，球队呢此前依赖外援支点的进攻架构无法实现。作为应对，主教练呢不得不调整常规战术，安排呢原本司职后卫的劳列斯单剑出头顶在了前锋的前端，将常规的4-2-3-1的阵型调整成侧重防守反击的5-4-1阵型，试图在稳固前提下通过快速攻防来转换机会。但这一战术呢设计呢在实战中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纵观整个比赛，科西安队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缺少稳定的进攻支点，前场串联衔接不够，劳力斯常年四支后卫并非正宗的前锋队员，顶在前端的时候呢既没有这个持球啊这个单打护球策应的能力，也不具备锋线球员应有的跑动抢点意识。
1: 交通银行快报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5: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空容一下呗。
4: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才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5: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1: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刚才我们总结了这个延边龙井科学安队的对阵这个深圳青年人队啊，两场都是临近中哨啊。给人家的这个点球啊，输的球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延边龙井科学安队呢赖以取胜的快速这个快速的这个切体啊，快速的切体系是什么、啊、快速的传接体系啊受到了限制。球队过往的进攻以中场的球员呢快速出球，边路球员呢持续突破，中路球员呢精准抢点为主。但本场比赛中呢，深圳青年队采用高强度的全员防守战术，一旦延边科技安队的球员在中场区域持球，立刻两名甚至三名球员上前合围逼抢，最大限度压缩了科技安队球员的出球空间，这让科技安队的中后场的球员很难通过流畅的短传推进，将球呢送到对方的前场进攻区域。你就是你就打不到能够有威胁的那个这个禁区附近啊。第三是呢，进攻手段呢过于单一，缺乏呢这个破密啊急防的针对套路。从技术统计来看呢，延边科技安队全场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进攻机会，全场射门次数呢超过11次，其中下半场就有7次，角球次数5次，下半场呢控球率更高达63%。但拆解细节数据就不难发现，科技安队呢仅有2次射正，射正率不足20%，全场仅完成4次传中，其中1次呢攻防手球呢直接拦截，另外3次呢则被青年人队这个门将程月磊轻松没收，始终呢无法打破僵局。挫折磨练风骨，蓄锐再赴新城，一场风雨不足惧，可以让延边龙井科学安队头脑更加的冷静，希望科学安队总结经验，养精蓄锐，奔赴下一城的鏖战。延边球迷热切期待 在后续的比赛中，可喜安队注重进攻多样性，提高防守的专注。

好，北京时间8:52啊，结束我们今天的春风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刀郎的《手心里的温柔》。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黄天霸和赵壁护送国宝进京，本来一切顺利，真就没有想到中间出来岔头了。万宝珍珠山那上面最值钱的五颗珠子不见了，谁想到这事儿？就像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没见过万宝珍珠山，就知道这东西名贵，是10001颗珍珠穿成的，谁能挨个去数去？他不可能的事儿。一看完整的衣服送回来就得了呗。没想到康熙皇帝的母亲是精细的人呢，他最爱这件珍珠衫，穿上之后一看，胸前五颗最名贵的珠子没了。一方面是大失所望啊，没有完璧归赵；另一方面引起诸多的怀疑，这五颗珠子落到谁手上了？是不是落到差官队某个人的手里头了？他们偷梁换柱，中间把这珠子给拆走了，蒙混朝廷，蒙混皇上和太后。这种怀疑很自然呢、为什么靖海侯进皇宫去了一大天，那里边斗争很激烈，黄天霸、赵壁是不得而知。那么靖海侯回来，有的地方该说就说，不该说的也没说。因为啊，这太后穿上之后照着大镜子美，高兴，一开始高兴的不得了，告诉康熙重赏，一定要重赏，这是了了我的夙愿喽，我的宝贝疙瘩又回来了。当他发现五颗珠子不见了，顿时脸色大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康熙皇帝了，你要认真的追查，我怀疑这五颗宝珠落到差官队手里了，监守自盗，你要查清楚，一定重重处置。事情来了个大反盆，哎呀，康熙皇帝也是觉着事出意外呀，这事儿怎么处置？多亏靖海侯石朗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石朗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赶紧撩衣服给康熙皇帝跪下了，跟康熙说：“陛下，陛下圣明啊！我用人头担保，我儿子也好，黄天霸也好，赵壁等人也好，绝对是清白的。他们敢吗？监守自盗，把珠子拆下去揣自个儿兜里头？”能吗？人品素长，他们绝不是这种人，那么肯定是贼人动了手脚。他们怎么动的这个手脚？这珠子落到谁手现在不得而知，请万岁容期缓限，让他们追查，争取把这五颗珠子找回来。康熙是明白皇帝，他一分析这个情理是怎么回事，在那方面劝老太后息怒，您放心，这五颗珠子我们肯定给追查回来，至于谁偷到的珠子有待调查。总算把老太后安抚住了，回过头来跟石朗和内务府大臣玉秀等人一商议，这个事儿还得责成石不全、黄天霸、赵壁追查此事。这回可好，皇上也不能接见了，也没受到表彰，靖海侯石朗就带回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他那脸上能自然得了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诉说之后了，黄天霸那脸儿这回焦黄啊，四肢冰凉，身上直突突。头一方面，黄天霸有反感， 心说吃皇粮这碗饭不好吃。哎，你说我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死伤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就为了一件所谓的珍珠衫。当然了，我们应该这么干，可是现在又不对头了，还丢了五颗珠子，这上边就不依不饶的，要没有静海侯给担保，大概我们哥几个回不去，少说蹲监坐狱严刑审讯，好一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这碗饭吃着没有滋味，寒心。另一方面，黄天霸动了怒了，心说话，这毛病出在谁身上？出到孙飞身上、胡琏身上，还是梁大成、胡德维他们？肯定他们动的手脚，这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我一旦破获了此案，把这元凶

0: 捉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把眼珠子抠出来，叭叭当炮踩，都不解恨。所以把黄天霸气得手脚冰凉，半天没说出话来，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赵壁也生气，那几个人心情也不顺。赵壁把小脑瓜晃得跟梆鼓一样，听完了之后看看黄天霸，又瞅瞅那几个人。侯爷，首先得感谢侯爷用人头给我们担保，哎呀，才保住我们哥几个平安无事，哎，多谢您的盛情。那么侯爷，刚才听您那意思，皇上有意让我们继续追查此案。正是，皇上是这么说的，你们赶紧收拾收拾赶回苏州府，我给步全写封信，让他跟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要抓紧时间把五颗宝珠请回朝廷，这就风平浪静了，要不也这事儿完不了啊！连我儿子在我都吃罪不起，你们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天霸，既然侯爷交代的如此清楚，咱哥几个打道回衙吧。好好好，静海侯石朗把这些事情写成一封信交给黄天霸，叫他回去交给儿子石不全。大家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原来计划交了差之后受到表彰，吃一顿御饭，见见康熙皇帝的龙颜，然后放松放松，在北京撒开花好好的玩一玩，这回全落空了，哪有心思还溜达呀。黄天霸接过书信，拜别了静海侯师郎，大家失魂落魄离开北京，是赶奔苏州府。这一路上赵壁就没断了骂，
1: 嗨，好，
0: 怪不得绿林人见着我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鹰犬，骂我是走狗。我说老兄弟，咱跟那狗还有什么区别？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有一点不顺当咱就得担责任，这碗饭是真难吃啊。老兄弟，我掏心窝的说句话，有时候我静静就想过，扒掉观音重归绿林，那多逍遥自在呀。哎哎呀，难呐，这碗饭不好吃啊，这些当官的一个个撇叉拉嘴的，他妈没几个好饼。钱亮也说，咱也没见着皇帝，也没见着太后，听静海侯这一介绍，这太后也是个刺儿头，万宝珍珠山10001颗宝珠穿成的，就丢五颗能怎么的，什么至关重要的又丢了，上头放个屁咱就沉不住气，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哎，反正众位啊，我把丑话说前边啊，这回破了案子之后我肯定不干了。张景龙也说，我也有这意思，这碗饭真不好吃，这回把案子破完了，完璧归赵了，得了吧，都对得起了，我也回家种地去，也不干了。本来黄天霸就有火，听大伙这么一说，他心灰意冷，但是作为八班的都头，他不能说旁的，心里骂，嘴不能说出来，就强忍着大家回到苏州府。消息一传开了，所有的人都是双打的茄子全蔫了，原来等着皇上的赏赐呢，黄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大车小辆，不定拉了多少好东西，大伙儿也高高兴，这一听冷水泼头。特别是失德人见了父亲的书信大吃了一惊，哎呀，这事怪我呀，我怎么就没仔细检查检查，我如果发现丢了五颗珠子，我先查访啊，查访完了 再送国宝进京啊。可又一想，我也外行，一万多颗珠子，谁注意那五颗珠子？那多点的东西，
1: 哎，
0: 该着倒霉呀、啊！父亲警告了，如果国宝。

案分析案情行，让我到寺外找国宝去，累死我也不顶用，还得仰仗着这帮人呢、啊。这帮人心一散，就不好办事了。所以师大人当天晚上召开个会议，老少英雄全到了，师大人做总结发言，那师不全多能讲啊，讲的是条条是道。首先肯定大家的功劳，人人都有功劳，二鼓舞大家的士气，众人听着心情啊这才舒畅一些，知道官是好官，师大人也有为难之处啊，他是朝廷的命官，朝廷责成他的事儿，他能不办吗？他就得靠着我们大伙儿，众人捧柴火焰高啊，现在就得要求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什么事也办不成。师大人讲完了之后，黄天霸站起来了，冲着老少爷们一抱拳，各位啊，大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怪我黄天霸无能，我不配做这个八班都头，让大家跟着受累呀、啊！我原来想着到了北京多风光啊，宁愿我不要赏品，我带回来给大家分一分，结果什么都没做到。各位啊，愿意留下的，愿意使最后一把劲儿的，愿意破获此案的，我欢迎您就留下，有心灰意冷的说我不愿意伺候了，我不愿意干了，我走人，请便，我绝不挽留，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各位，今天大家表个态吧。黄天霸是直性子，心怎么想就怎么说。黄天霸心说，强拧的瓜不甜，这两天我这耳朵里灌满了，大伙儿牢骚满腹啊，有的把衣服行李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呢，还有的听说把假条都写好了，要请长假，这人心不就散了吗？我就勉强把大伙儿留下，心没在这儿，也难以破获此案。黄天霸也看出来了，这个案子比找万宝珍珠山还难，万宝珍珠山是大件儿，都集中到玉泉山凤凰岭，目标明确，好办，现在没有头绪啊，你知这珠子落到谁手了，落到什么地方，哪儿找去，太难了。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不想叫大家受累，愿意留下的那是最好，不愿意留下的别勉强，没意思。等他说完了，赵壁眨巴眨巴眼睛，赵壁心说，老兄弟，你说的倒是实话，可是在这场合不应该这么说呀，你给大家得鼓劲儿啊，你看师大人刚给大家鼓点劲儿，你给卸了，不行，我得说几句话。你看赵壁尽管发牢骚，他也心灰意冷，但赵壁必定是拿事儿的人，心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得画上圆满的句号，办的是有始有终，有头有尾，不能扔下这就撂挑子了，这算怎么回事？也对不起师的人，更对不起静海侯，就硬着头皮也得把案子给破了。所以赵壁咳嗽了一声说话了，各位啊，作为八班副都头，我也说几句啊，刚才啊该说的师的人都说了，我老兄弟呢也说了几句，我知道大伙心情不差，包括我在内，谁能痛快得了啊，但是目前的情况就得逆来顺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少哥们儿爷们儿没有孬种，对不对，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全都是知难而上，没有知难而退的，谁能走，谁走谁就带着个怂包的名，是不是呢？那是什么玩意？

我相信不会出现那样的人。现在咱们大家呀，就得众人捧柴火焰高，把这场戏唱的是有始有终。我建议咱们大家现在就表个态，谁愿意走，我老兄弟说了，您举举手，我马上叫账房给您算钱，您就走人。说不愿意走，您就甭举手。现在我就问啊，各位啊，谁不想干了？哪个想走？请举手。您想想，在这个场合有想走的，这手也没法举，一个宾着一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让赵壁这么一僵，无人举手。怎么没举手的？哈哈，大人，我说老兄弟，看见没？众志成城，没有一个凹种。好，太好了，嘿嘿，我各位是不是？孙玉堂带头发言，对，我们在座的没有草包，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劲儿可鼓不可泄。反正我孙玉堂能耐不大，我是全心全意要破获此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一个带头的这么一说，紧跟着穆武成等人都发言了，对，就这么干，对，就这么干。老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你说怎么办？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张景龙也觉着挂道尽，张景龙也说了几句，这事窝囊，叫人家按下绊子，把咱绊了个跟头。一桌上好的酒席，刚要张嘴，叫人嚷了一把沙子，一定把孙飞得抓住，把胡琏得逮住，查明此事。对，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大人您就分派吧。这个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哎呀，师的人长出了一口气儿，妥了，目的达到了。当天晚上又开了个小会，把赵壁、黄天霸等人都找来，有些老人也找来，大家商量商量，没头的苍蝇哪儿找去，从哪儿下手啊，大海茫茫啊，心里没数。要不说人是万能的呢，赵壁眨巴眨巴眼睛，我说各位啊，你们大家分析分析啊，我跟我徒弟黑世杰在树林发现俩盗宝贼，一个是梁大成，一个是胡德威，现在胡德威正法了，还跑了一个梁大成。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这俩小子捣的鬼，他俩是盗宝贼，他俩第一个进了三环套月亭，他俩怎么商量的当然咱们不清楚了，是不是胡德维背着万宝珍珠山，梁大成身上带着那五颗宝珠，哎，他们俩事先灭好窝窝了，有一个倒霉的被咱抓住，哎，他们也能达到某些目的，咱们能得着珠子，得不着万宝珍珠山，得着万宝珍珠山还缺少五颗珠子，是这么个理儿不？我怀疑这毛病出在梁大成身上，如果我们把梁大成真逮住，就能找出五颗珠子来。哎，大伙听完了频频点头，对对，有理。黄天霸也不住地点头，我赵大哥你说的至关重要，不介咱们就从梁大成身上着手，求大人发下海捕公文，咱们分头行动，就抓这个梁大成。师大人认为也有道理，也不住地点头，好，赵壁说的点子上了，不管怎么地，有病乱投医，咱先试他一家伙，一致通过得需要大人办理海捕公文。您听这名也明白，现在可以判断出这贼远走高飞了。师大人的权限就是苏州府一府四个县，这归他管，到了外地他说了不算呢，
就得写海捕公文。当时朝廷有明文规定，一个地方出事，八个地方支援，海捕公文是通行证，不管走到什么州城府县，把这公事往上一递，地方官得协同破案，违背者要担责任的。所以发下海捕公文，每个人一份带到怀里头了。这回得远征了，光在这苏州府是不行了，也得做长期战斗的准备。那么谁留守啊？谁出去？大家商量好了，这第一波先出去12个人。谁呀？黄天霸、孙玉堂、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赵碧、黑世杰、杜克雄、钱亮、祝清明、张翔，这12个人先出去，其他的人分批出动。按下旁人不说，单说赵碧、黄天霸等人12个人，可以说这支队伍非常精干，经验相当丰富。离开苏州府管辖地界，赵碧盘算盘算，反正咱这么办，老兄弟，咱12个人凑到一块儿，你回头瞅瞅，长短不齐，黑白丑俊，哎，这玩意儿太惹人注目。就这一大帮走到哪儿，也不太方便。我的意思，咱们分头行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赵壁一行12人，带着海捕公文，要追查着五颗珍珠的下落。离开苏州府出来也就1天的时间，赵壁就发现，不管走到村庄镇店任何一处所在，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他们身上。他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你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那贼一看这帮人早都逃之夭夭了，对破案极其不利。因此他跟黄天霸商议，老兄弟，咱们最好化整为零，你领着一波，我领着一波，分头行动。这就好比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12个人互堆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你说呢？我也早有此意。赵大哥你说吧，咱怎么个分法？
4: 好分呐，12个人一波6个，如果将来觉着再不方便，一波仨，你说这就多好啊。
3: 那行你挑吧。
4: 我先挑。好嘞，我看这样吧，最叫人脑袋疼的就这俩傻王八蛋，你说叫他俩凑的一块太操心了，把他俩分开啊，分开还好管理。我说天霸，你啊带着玉堂大哥，因为玉堂大哥老谋深算，给你出个点。

子啊，肯定胜你一筹。你岳堂大哥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你们算一波怎么样？我带着黑世杰、灶王爷、钱亮、朱清明、张翔，我们为一波，你看这么分合理吗？行，太行了。众位听见没听见？我赵大哥的主意不错，现在分成两波啊，咱们各自行动。赵壁说：“老兄弟，咱们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隔些日子给家来封信，咱们好及时的联络，别失去了联系。”明白。家里就指着苏州府。就这样，他们分别行动了。按下黄天霸领人走了，上哪儿去？怎么查这案子？咱不说，单说赵壁这一波。赵壁啊，领着这五个人还开了个会，要求他们听话，特别告诉杜克雄：“你要是不听话啊，将来我把你饿死，肯定不给你大饼牛肉吃。”杜克雄一听乐了：“行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谁让你是我老师呢？”哎，这就对了。黑世杰就说：“老师哎，这么大个大秦国，咱上哪里去找啊？究竟这案子咋个破法？放屁！你问我，我问谁去？那你是当头的，不问你问谁呀？我呀，我先算上一卦，叫老天指路。老师哎，你还会算卦？那你算算我们看看吧。”等一会儿啊，赵壁把鞋脱了，哎呀，心里头默默盘算着：菩萨保佑，老天示意啊，哎，命由天定啊，您指个方向，您指什么方向我们就奔什么方向去，就可能破获此案呐。想到这儿，嘴里念念有词，把这小靴子，大家注目看着，这鞋吧嗒掉到地上了。看鞋尖儿，鞋尖儿指哪儿？黑世杰一看，哎，老师哎，指那边那个方向。赵壁一变相，指的是西，妥了，西方大陆，咱奔西边找去吧，肯定盗宝贼在西边。说着，把靴子蹬上了。你看到了现在了，就得这么办。没有头绪和目标，他们奔西走，这就离开了江苏省，进入安徽省了。两省挨着，风土人情是大不相同，走一村又一镇呢。走出来五天，毫无线索。哪有线索呀？还得暗中访查，你还能公开问吗？你问谁谁知道啊？没有什么头绪，大家心里就有点烦躁。赵壁心里头也烦。走到第六天头上，远离人间，到了山区了。安徽的山比较多呀，左一山右一岭啊，青山叠翠呀。按现在月份来说，快到二月份了。那要说你没说过年呢，就到了二月份了。咱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就吃他们这碗饭，什么年的节呀？黄天霸本来计划着年末以前结婚，结果叫这事给弄的给冲淡了，也不能完婚了，哎，干脆破案子是至关重要的。闲言少叙，走到这大山里头了，哎，大伙儿这心情为之一振。虽然说二月的天气南省还比较气温挺高，不冷不热，身上觉着格外的舒畅。这傻小子杜克雄来劲儿，绕绕绕绕跑到最前面去了。等登上山头，回过头就喊：“小脑瓜师傅，快来，这可好了！”大家登上山坡，极目远眺，哎呀，这怎么这么美呀？他们不知道这是哪儿。
闹了半天是归安徽省淮安府管。

淮安府的管辖地界，那片儿大了。就这么大伙儿在后头跟着，这傻小子多天都憋闷，一看大伙儿都不爱说话，他心情觉得压抑。今儿个一看风景好，傻子也高兴了，快点来呀，随我来。赵壁一个没留神，这傻小子跑没影了，下了山坡就不见人了。杜克兄，杜克兄，赵王爷在哪儿了？赵壁一跺脚，怎么样？我就说这小子是操心的东西。哎，哎呀呀呀！你说他跑哪儿去？大伙儿快找！众人下了山坡就找。其实杜克兄离他们呢并不太远，就是树林子挡着看不见而已。这傻小子往前跑了一阵，光顾高兴了，等回头一看，老师都没了，他有点发懵。他那意思回过头去找赵壁，结果把道还走差了，顺着树林子他就跑开了。一边跑他一边喊，小脑瓜师傅，小老头坏半截，你们在哪？无人回应。他又往前跑，他个儿也大腿也长，你说这路跑翻山越岭穿树林的，累的是气喘吁吁。到了正当午时了，也不见人影，傻小子也跑不动了，往山坡上一躺，呼哧呼哧喘粗气，把大铁锹往身边一放，完喽，小脑瓜丢喽。傻小子心里真起了急了，这可怎么办呢？离开人他就玩不转呢。哎呀，往山坡上一躺，在这发愁，正发愁就觉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咕噜，饿了。你算吃完早饭他们就进了山了，这路跑能不饿吗？嗓子眼冒火，又渴又饿。不行，我得找点吃的，又饿死我了，前腔贴后腔。他站起来又往前走了一程，居高临下的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周围是山，正中央有一座大型的伐木厂，都是伐木的工人呢。那木头摞得跟山一样，左一垛右一垛的，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在这干活。正当午时啊，大伙休工了，干嘛呢？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就看到广场那搭着个大棚，这棚成了大了，棚的下面有桌椅板凳，旁边有灶台，有人在那做饭。偶尔的那风刮过来，飘过一阵阵的香味儿。啊的！哎呀，杜哥兄一闻，怎么牛肉味儿？啊，这儿也吃牛肉。哎呀，不行，我得先喂喂肚子。想到这儿，他精神为之一振，扛着大铁锹，甩开大叉，下了山坡，直奔伐木场。等到大棚附近了，他一看，果不其然，有五六个厨师，头前都是海号的大锅，今天真是炖牛肉。那面大笼屉都是雪白的大馒头，那碗呢落得一摞一摞的，筷子一把一把的，就发现那人三三两两从勾勾叉叉出来，来到这儿拿筷子拿碗，到厨师近前把碗一递，人家拿大勺唰崴一碗肉，到笼屉那儿抓俩馒头，随便找座坐下就吃，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傻子扛着大铁锹看了半天，心里说这不像饭馆，饭馆得给钱，这些人没一个给钱的，还管他呢。就这么的，他也过来了，挑了个大号的海碗，这碗比别的都能盛，拿了一双筷子，他也过去了，人家啥样他啥样呗。来到炖牛肉大锅的前头，他把这碗往前一递，盛菜这大师傅姓孙，大伙儿都管叫孙胖子。

0: 因为掌勺吃得好，什么都吃头一口，膘满肉肥的。孙师傅看了一眼，一看这大个子，怎么这么大个？哦，瞅着眼生，我背不住新来的。伐木场经常有人走，经常有人来，后边排号的人还挺多，没工夫问，崴了一勺肉，夸往到碗里头一放。你看傻子别地方傻，吃东西不傻，都看了看不满意，
1: 再来点。
0: 嘿，这位倒不客气，好，再来点。又给他盛了几块牛肉，碗里一勺汤，夹到他碗里了。嗯，这回差不多。傻子拖着这碗肉抓了四个馒头，看了看旁边有闲座，把碗一放，大铁锹往旁边一顺，低头就吃。哎，真香哎。他吃东西不带嚼的，狼吞虎咽，烫的直吸溜，三吞两吞，四个馒头一碗肉吃个溜干净。不行，连一半饱还没有呢，还得回去管他要去。端着碗他又回来了，在别人背后站好了，排到第七号，一会儿就到近前了。他把碗一闭，嗯，这孙师傅一看还是那大块头，怎么又回来了？按照规定一人就是一碗，好，他再回碗的啊。大师傅把头一晃，没了没了没了，就一碗，你盛的够多的了。哎，走走走走走，没有了，
1: 没吃饱，
0: 没吃饱，吃馒头那有咸菜，那管够，肉有数的，不给不给。
1: 那你找打呀你啊。
0: 后边有人就喊，快给他盛吧，盛完我们还等着呢，吃完还干活呢。孙师傅挺善良，皱着眉头又崴着小半勺，夸搁他碗里了。算了，姐姐，这就多给你，走走走走。傻子一看虽然不满意，可也行吧，又抄了四个馒头，转身找了另外一处，把头一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这么一没身的功夫没了，八个馒头一碗半肉，还是没太饱，这玩意儿再来碗肉还差不多少，还回去。他又回来了，这回说什么孙师傅也不给他了。我你哪儿来的你啊？哎，你是哪个队的？你姓字名谁呀？我瞅着你就眼生。哎，各位，他哪儿来的？是哪个队的？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孙师傅就问，我问你叫什么名啊？你哪个队的？你分的哪个队干活啊？哎，你来几天了？傻英雄听不出门道来，当然回答不上来了。
1: 我哪对也不是哪对的，我走道的。
0: 走道的啊，白痴啊。嘿，我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跑这儿吃来了啊？不行不行，今儿个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吐出来。旁边有人就问，怎么回事孙头，怎么回事孙师傅，怎么回事？嗨，他妈这小是个野种啊，跑这儿来白吃来了。哎，把大伙的肉他自己吃了两碗了，现在还管我要，不给他还不行，你说欠打不欠打？打他打他。这伐木工人大多数都是文盲，在这个大山里这一圈呢，本来无鸡六兽就好难受，恨不能找点刺激，今天一听说有个外来人吃便宜来了，干脆揍他一顿找找刺激。这帮人就是没事找事儿，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刚才也吃饱了喝足了，把碗筷子一放，谁白吃谁白吃，打打打打，叫他吐出来，看他怎么吐。呼啦朝过来十来号，把灶王爷杜克雄就给包围了。杜克雄一看把碗筷子放下了，
1: 干什么？想打仗啊？啊，想欺负我呀？
0: 你哪儿的？
1: 我哪儿的？我走道的，找小脑袋瓜找不着了，我跑到这儿来了，肚子咕呱直响，我不吃啊，怎么的？我不吃你们吃，你们吃我吃不着。
0: 他本来就笨，说了半天。

0: 大伙儿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他妈，这小子是个傻子，什么他傻？他吃肉怎么不傻？揍他，揍他！过来一个小伙子，照着杜克熊就是一拳啊，嘣着一拳，正打熊脯子上的。哪知道杜克熊没怎么地呢，这小伙可受不了了，这一拳跟倒在墙壁上差不多了。哎，好硬的身子！这个过来一拳，那个过来一脚。一开始杜克熊啊没还手，他没啥实心儿。人家说了，人家是自己人吃，我是白吃。既然白吃，叫他们揍几下就算了。哎，他们也不亏本，我也不亏本，我好去找小脑袋瓜师傅去。没想到这帮小子打起没完来了，不知谁带的头，这小子身子太硬，皮糙肉厚，打不动他，抄家伙，抄家伙。你想周围全是木头，找木头棒子不太容易了吗？每人抄起一条木头棒子来，直接奔杜克熊来了。杜克熊一个没留神，叫一小伙子一棒子正削到后脑瓜上头，咔吧，把杠子都打折了。你说使的劲儿小不小？把杜克熊震得眼前一发黑。傻英雄这可不干了，
1: 哎呀，吃点东西想把我整死，我他妈跟你们拼了！
0: 他把大铁锹这一轮身子一转个，可要了命了。这帮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啊？他这一转个就削趴下四个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哭嚓哭嚓，这四个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孙师傅一看，打人了，快报告头去！打人了，要出人命！二三百号工人也不干活了，有的抄家伙奔出事的现场，连吵吵再喊，整个的小盆地大牧场闹翻了天了。有那当头头的怕出人命，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工棚里头坐着俩上年纪的，正好离开这牧场一拐弯，这地方隔音，前面发生的事儿这听不见。哎，你看这木棚啊，收拾得挺讲究，里头有八仙桌，有椅子，有凳子，沏着茶水，旁边放着算盘，有一个先生正执笔在这拢账。这俩上年纪的品着茶在旁边坐着，正在谈论最近这半年的收入如何，有多少木头应当发送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延误了没送到，有些地方送到了款还没追回来，正讨论这个事儿呢，报事儿的进来了。二位爷可了不得了，今天遇上个生荒子跑这白吃白喝，结果还打了咱们的人，打趴下四五个弟兄都起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还打着呢，二位快去看看去。哎，有这等事儿？这二位心里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牧场也出过事儿，但是一解和就拉倒了，从来没说把人打趴下的时候，这还头一遭。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墙上一伸手把朴刀摘下来了，提着刀俩人出来了，在哪儿呢？拐过去就是，您快看看吧。这两位东家，大老板二老板，来到出事地点一听，这会儿正喊呢，哎呦我的妈，打死我了，快点把他整住，快点快点快点。二位到了人群后头，大爷喊了一声，弟兄们，闪闪，我来了。这些工人一回头，老板来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往地上一看，躺下十来个，有的一声都没了，有的爹妈还瞧好着。往正中一看，好家伙，这条大汉抡着一条大铁锹，没见过。这大爷火往上撞啊，吩咐手下的弟兄把受伤的伤号先抬出去，把场子打扫干净。大老板过来用刀一指，呆，我你哪儿来的？你姓字名谁？为什么打伤我手下的工人？有何仇何恨？谁派你来的？谁主使你来的？

0: 傻子一看人家不打了，过来这个人是个中等个，有50岁左右吧，说话声音洪亮，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傻子一琢磨，他问我，我也得跟他说。
1: 你问我，我叫灶王爷。
0: 哦，你灶王爷胡说八道，哪有这名啊？你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我找我师傅小脑袋瓜，小脑瓜在后头，我在前面跑着跑着找不着了，我找就找到这儿来了，正好吃馒头牛肉，我最爱吃的，就差点大饼，我就吃了，吃了他们就打我。
0: 他说不出整个的话来，这大老板一听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是个傻子，你是个疯子，好小子装傻充愣，今天我非问你个水落石出。二老板过来了，我大哥看这差价没，这小子装傻充愣肯定有后台，一定受人家唆使前来捣乱，你说是贾家五虎没跑，肯定老贾家主使出来的人，不信把他逮住就能问个水落石出，我也想抓个活的。弟兄们，快找绳子去，找大网，把他逮住，逮活的，问问青红皂白。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

0: 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的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

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
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

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

等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泰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泰，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一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泰。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10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7天不吃饭得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

0: 腐，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咱们提炼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手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 海参泰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泰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袋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袋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12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0: 啊啊啊，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0: 啊，
4: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0: 嗯，
4: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
0: 嗯，
4: 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
0: 嗯嗯嗯。
4: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4: 嗯，
0: 哎，这样

0: 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1: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这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0: 嗯，
1: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呀、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0: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1: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是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0: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3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1: 哎，对，这才1个来月。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0: 啊。
1: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那
1: 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的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3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0: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3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 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

0: 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1: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1: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0: 嗯，
1: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0: 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1: 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0: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1: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读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0: 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扎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3: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3: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3: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

0: 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1: 嗯嗯，
0: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嗯
0: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1: 嗯，
0: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1: 嗯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1: 嗯，
0: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0: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0: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

0: 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百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百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任老师吗？
2: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啊，
3: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节目，微听了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活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2: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3: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2: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3: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2: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3: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慢支了。
2: 哦。
3: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上面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别到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异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2: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啊。

0: 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还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蹦你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儿，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0: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

0: 的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1: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人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1: 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泪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两类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1: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变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嗯、哎，老师也说了哈、啊，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

0: 年是抓紧时间，养殖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

0: 九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么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广东，没错，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我在这里陪你听老歌，你好，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你所在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关于台北的故事。

此时此刻你继续关注的节目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首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连夜就把这段词谱成了歌曲，后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令歌迷们轰动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歌回忆录，陪你一起来听经典旋律所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台北这座或许会让人有点伤感的城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似韵》。

0: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江苏电台的一位前辈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

0: 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啊，我们在之前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 就算不死那也是扒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那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那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他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家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

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
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

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带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
它没有生活质量，没有。

0: 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呐，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定

0: 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这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1: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20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得呀、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3: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

0: 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1: 嗯，
0: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二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0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0: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在这以前呢，吃的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这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0: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0: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嗯，
0: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1: 嗯，
0: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

0: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嗯、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嗯、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嗯、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嗯，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嗯、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好，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0: 嗯 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扎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3: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用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3: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吧，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3: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0: 嗯嗯，
3: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
3: 啊，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3: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0: 嗯嗯，
3: 我也上网查来，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0: 嗯，
3: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

0: 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
1: 啊。
0: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0: 嗯，
1: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0: 是，
1: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0: 嗯嗯，
1: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0: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1: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0: 嗯，
1: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0: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1: 对，
0: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1: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1: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1: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咨询呢也是药具健康吃错。
0: 啊。
3: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 告诉我说现在有货。

0: 还让我注意收听聚落，微听了还装还生态，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3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泰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1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1副药，咱们赠送1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2盒海参泰，订购2副药呢送2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6盒海参泰，那订购3副药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12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0: 对呀，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3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4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2盒的海参泰。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0: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3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3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0: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慢支了。
1: 哦，
0: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2次，就是白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2次，马上就生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0: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病的问题，还挺遭罪的。这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崩你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嗯、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 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 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笼闭之症，什么是笼闭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定这个三副药的啊，定三副要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0: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那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人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1: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1: 嗯，
3: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3: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都挺好。

0: 的。
1: 嗯，
0: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0: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嗯，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

0: 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1: 横过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新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界内的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

0: 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着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0: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2: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0: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第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1: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0: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和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

0: 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代其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冀察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通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13个旅团、5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1: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时，便从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0: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还有295架是不能作战的教练机。
3: 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在抗战之初啊，中国除了国土、人口占数量优势之外，其余比如钢铁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重工业生产啊，都不如日本。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跟日本相比那更为落后。而当时啊，日本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4.4倍以上，其工业化的程度和军事武器的制造也处于世界强国的前列。
0: 1936年10月，

日本派遣军强行占领丰台后，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应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便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批准增加第29军。

0: 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把电路打开！立即包围，
2: 抢占有利位置。
1: 误会，误会，谈判，
2: 我不会谈，只会判。判你给我
0: 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三五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杰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1: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打。
2: 老规矩，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刚才晚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2: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1: 报告。
3: 喂。
0: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与此同时，中国稽查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3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4: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是

0: 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断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青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1: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队，全我们坚决的抗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曾经比较犹豫，想是就地解决，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呢，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0: 和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青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听了之后就会泪奔的歌，特别是这首歌呢，总能够戳中自己的眼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听了这首歌会泪流满面过。很多人都说呢，许若萱是花瓶，然而呢，我却认为她是一位才女。那么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许若萱。首先来听《爱笑的眼睛》。

思是说呢，以前爱那个人的时候太爱，注意力呢都放在他身上，为他悲伤，为他愁，忽略了自己的快乐。然而离开他以后呢，反而慢慢的找回了自我和属于自己的快乐。总之呢，就是讲女孩子在爱中呢迷失自我，又在分手后找回自我的心情。有人说呢，她是美丽的花瓶，但是许若瑄呢却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她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自己填词，同时呢也会给很多其他的一些知名歌手来创作歌词。比方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可爱女人》，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呢就是由她为周杰伦所创作的歌词。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静女人》。

这首歌是许文轩暌违华语乐坛六年发行的全新 EP《静女人》，它的发行时间是2014年12月16号。许文轩对经营事业很有想法，婚后复出发片采取的是数位单曲首发，在预购出专辑模式，不单作品多，

但一定要稳扎稳打，自己主导音乐之后呢，还将跨足经济，由自己的金我的品牌经济中国梦之声的优秀选手。他重心呢偏向了戏剧，所以呢长达六年没有正式发片，但是呢担任导师之后呢，学员给了他一面镜子，在给他们点评的优缺点时候呢，同时也在提醒自己，看着学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样子。威兰说呢，他们让我好想念歌手时期的自己，所以呢重回录音室享受做音乐单纯的一种快乐。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亲爱的。

轩本名叫徐淑娟，197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中市，母亲是高山族泰雅人，拥有一半原住民血统。小时候呢，因为家里穷，父母不断的更换职业，面店、洗车店、服装店都开过，却屡屡开倒。家里呢前后搬了30几次家，而每次搬家呢房子都是租的。徐淑娟5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因此呢她5岁以前是跟父亲住，母亲回到台湾之后呢她才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也可能是因为童年的一些艰苦生活。

这首歌由严云龙作词，伍中恒作曲，许若瑄演唱，也是许若瑄在2006年10月在一网站独家提供给粉丝下载的单曲，后来呢收录在自己的专辑《纯爱白 B 盘》当中。这首歌词中的一些细腻的写出了女子对爱情所能给予的幸福的渴望，在遭受爱情背叛后呢，却又能够独自流泪的坏的眼泪，非常好听。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欢快一些，叫做《狠狠爱》。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他全新的一个挑战，为了让自己每一次的出击呢都能够有不同的新意。2004年呢，许若瑄独身赴美练习歌舞，充电也思考。回台湾之后呢，积极投入了全新的专辑筹备制作，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令人惊艳的漂亮成绩单。狠狠爱不只是唱腔的大转变，更是内在外在的同步翻新。许若瑄舍弃了许多，也获得了许多。尽管担心习惯她甜美可爱的歌迷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全新许若瑄，但是呢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我觉得每一位歌手都想证明自己，有时候呢很多歌曲，有时候呢很多歌手可能在歌迷心中的一些感觉你是猜不到的。她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一个舞台或者在全新的专辑当中能够突破自我，突破以往的一种形象。虽然呢有时候呢一些突破可能是成功，有的人呢可能会失败，但是呢至少做自己，这样就足够了。对于生活当中的我们来说呢，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好了一件事情呢，就要努力的去实现它，即便是结果是失败的，但至少曾经有去付出，有去努力的去想要实现它。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说完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呢，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您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添加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添加之后呢，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另外呢，周六周日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送微信，或者是在节目之外随时预约都是可以的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好，我们从百度地图上可以看到，现在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啊，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再来看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解放路拥堵358米。长白山西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50米啊。现在再来看河南街这边哈，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95米。沿南路北向南为缓行路段，缓行了118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的附近拥堵64米。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了296米。龙翔街南向北从沿南路的附近啊，这里拥堵了是220米，缓行553米啊，缓行路段比较长。还有呢，是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沿大街这一路段是拥堵了343米，缓行27米。刚刚播过的路段啊，最堵的应该是沿河路了啊，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这一路段是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

好的，关注过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另外呢，出队啊，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业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进行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508-1059或者是500-1059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啊。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添加之后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的，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啊，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了。那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来看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那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令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大家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一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啊，全屋定制环保光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信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啊。有朋友呢是在延吉阿里郎广场附近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手表，那手表呢已经开启了这个设备锁设定啊。如果说他人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啊，失主承诺归还必有酬谢。一位老人是乘车从延吉市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将一大袋的中药拉在了车上。还有呢是李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中关电子大厦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拉在了车上。金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眼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车上。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与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1，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啊，508-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那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出售信息，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还有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再来关注出兑信息啊，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

好，这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现在是从百度地图上看，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原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龙翔街呢是西向南，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3米，缓行85米。再来看沿河路西向东的方向，工薪街附近拥堵了57米，长白山西路北向南拥堵50米啊。人民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这一路段是拥堵了204米，申花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拥堵263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64米，橘子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胡同啊到长白山路啊这一路段是拥堵了216米，天池路东向西白松街附近为缓行路段，缓行了117米。还有是临海路西向东的方向，沿西街的附近啊拥堵了363米。

湾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场外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添加之后呢，把您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

0: 和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20-27度，图门20-26度，敦化19-27度，安土19-27度，合隆19-27度，龙井20-27度，王清20-27度，珲春19-25度，延吉20-2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北京时间的15:48，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参访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运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好，继续关注寻物信息啊！有听众呢是在延吉暗廊广场附近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手表，那请拾到的朋友速与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

另外呢，是一位老人乘车从延吉市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将一大袋的中药拉在车上。李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中关电子大厦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落在车上。还有是金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眼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车上。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以电话508-1059去的联系。

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想要发布信息，平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随时发布啊。那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就到这儿，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度到27度，图门20度到26度，敦化19度到27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9度到27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20度到27度，珲春19度到25度，延吉20度到2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6: 直播间
7: 新的
6: 茶
7: 新的
6: 哇
7: 新的
6: 脸
7: 新的
6: 咋的了？让人煮了？
7: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6: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7: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6: 下班路上
7: 陪你堵车。
6: 又来。

0: 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来关注我们的健康直通车板块。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1: 好，到了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苏畅苏大夫啊。苏大夫呢专业擅长啊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像胃食反流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功能性的胃肠病、炎症性肠病，还有呢是肝胆胆胰的疾病，像脂肪肝、药物性肝损伤、肝硬化并发症管理、急性胰腺炎。另外啊，还有是内镜技术，像胃肠镜的检查、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内镜下止血、内镜下异物取出术。咱们苏大夫呢是2026年医院的先进个人。苏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医生苏畅。
2: 欢迎苏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感谢感谢。
1: 那不知道苏大夫您今天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5: 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功能性的胃肠病。
1: 功能性的胃肠，就是胃肠，这个功能性胃肠病是什么一个疾病呢？
5: 功能性的胃肠病就是说做完了一般的检查，比如说胃镜、肠镜、CT、抽血等全套的检查以后，然后并没有发现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有溃疡啊、息肉啊、炎症、肿瘤这些常见的疾病。但是呢患者有一些反复的胃肠道的难受的症状，这个我们叫做功能性的胃肠病
1: 啊，就是没有什么病理性的问题，但是你就是胃不得劲儿。
5: 对对
1: 啊，那他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呢？
5: 典型的症状一般来就是有反复的腹痛啊、腹胀，然后有嗳气，然后打嗝，这样是饱胀的感觉。然后经常有腹泻、便秘，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便秘和腹泻相互交替，然后一般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或者熬夜后比较症状比较明显。常常就伴随着失眠呢、焦虑啊，或者是情绪的暴躁这些症状。
1: 啊，就是有没是不是像小的时候就有一些孩子他不想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就说肚子疼，就是类似这种情况是吗？
5: 说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就是没有，就只能说是没有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但是他就是不太得劲儿
1: 啊，就是脑子告诉你你不得劲儿。
5: 对，
1: 然后其实
2: 徐磊说那不对，小学呢想逃课呢说肚子疼，那是根本不疼呢，也不难受，没有气质，没有这个器质性病变。
1: 哎，不是，我以前一直哈，就是觉得就是说有的人说什么紧张啦各方面哈，就是不得劲儿哈，那个是就是矫情啊，或者说是就说谎。直到我高考的时候，我高考当天就出现了，真的是拉肚子。
5: 是
1: 那个就紧张以后的腹泻，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知道啊，这个因为我自己切身体验了，那不是假的。那就真的是控制不住的一件事情。
5: 对，那个学名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肠应激综合症
1: 啊，就过于紧
5: 张
1: 了，
5: 紧
1: 张
5: 对焦虑造成的啊。
2: 你看人身体啊，真是一台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机器的组合。你看你就是为了什么事儿紧张了，它还能影响到这肠胃，这。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那这个叫功能性胃肠病，它发病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5: 发病机制一般来说就是情绪紧张、焦虑。

0: 这样，然后造成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敏感，
1: 嗯，
0: 然后胃肠道动力功能紊乱，导致了你这个肠胃的这个不适，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不适，
1: 嗯，
0: 然后越紧张越焦虑，然后互相加重，这样
2: 啊，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就我紧张，然后我拉肚子了，
0: 对，
1: 拉肚子我就觉得我就不行，我就更紧张，然后就无限的循环。哎，那这个胃功能性的胃肠病，它想要检查的话，其实好像我觉得不大这个。不太容易是吗？
0: 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做了基本的检查，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0: CT 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诊断是功能性的胃肠病。
1: 啊，就是你去，那我就想多问一句啊，
0: 嗯，
1: 怎么能判断他确实是胃肠不适还是他装的呢？
2: 这个不好。
1: 对啊，因为他没有病理，
2: 这个不好说，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自己本身他就是有症状啊，
1: 嗯，
0: 他不会说来了就会说我难受哪难受，
1: 嗯，
0: 大部分就是消化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
1: 啊，
0: 嗯，像平时是抑郁这样患者，可能消化的症状有的些不太算特典型，
1: 嗯，
0: 这样
1: 啊，
0: 嗯，
1: 咱们导播就是说这个苏大夫的这个麦克放近一点，我得听清楚一点哈，啊。那就这样，那他的这个诊断的话，就是先问一下，确确实实有了，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还得要做。
0: 对对对，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先完善检查。
1: 嗯
0: 嗯
1: 嗯，当所有的这个病理性咱都排除了，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像他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想治疗也不是很容易吧。
0: 嗯，他治疗怎么说，就应该是综合的治疗，不能说单靠药物来治疗，必须就是精神心理上兼顾饮食，我们的日常调节，然后你这个情绪压力都基本上能管自己调理，这样才能综合治疗。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咱们大夫还得充当这个心理学的医生
2: 啊，既需要药物的，也需要这个情绪上的。
0: 对，
2: 嗯。
1: 那他的这个发病率的话是怎么样呢？
0: 嗯，大部分的这个功能性的胃肠病现在是很普遍的了，说，大概率在20%-30%之间，也就是说4-5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能诊断性功能性胃肠病。
1: 这个功能性胃肠病这么明，这么多呢？
0: 嗯，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应该是压力比较大啊，这样。
1: 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发病的话，可能反倒是那个中青年左右更多了，
0: 对，
1: 那就是吧。
0: 一般是在20岁-55岁为主。因为女性比男性要多见一些，因为女性比较情绪敏感，然后内分泌和压力这些应激相关都有关系
1: 啊，就不像男性他可能大大咧咧的，有一些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也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长期熬夜，然后饮食不规律，这也相关。
2: 要不说人呐，啊，你得活得豁达一点，心眼小了不行
1: 啊。心眼大了的话，连胃肠就心眼小的话，连胃肠可能
2: 都会找麻烦的，
1: 都去捣乱哈。
2: 嗯，
1: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这样式的。那他的话就是常见的，就是这种功能性胃肠病的话，它常见有哪些方面的分类呢？
0: 它一般的分类就见就是功能性的一些消化不良，然后我们常见的就是肠应激综合症，就比如说一直紧张焦虑就想去上厕所，这样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便秘呀，功能性的腹泻，还有功能性的腹胀等。
1: 功能性的腹泻和功能性腹胀，那是一紧张反倒是便秘，
0: 对，
1: 或者一紧张就腹胀。
0: 对，
2: 那这时候用药可以吗？
0: 可以简单的用药先调理一下，看一下，但是主要还是以调节情绪啊，然后改善你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为主。
1: 哦，就是他的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就是针对他的症状，就是先缓解，
0: 对，
1: 然后你就调理你的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呐，调理你的这个精神。
0: 嗯，
1: 那就比如说是他不紧张了，或者是情绪不焦虑了以后，这个病就自己就能好吗？
0: 慢慢可以恢复。或改善。
1: 就是这个病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疾病，而且如果要是仅以症状来论的话，那确实是他发病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你一紧张了以后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难受，其实就是属于发病状态，
0: 对
1: 是吗？
0: 对，
1: 那因为这个去咱们门诊看的人多吗？
0: 大部分还是挺多的其实。
1: 啊，就是

0: 来您这边看胃肠疾病的人有很大一定比例其实是这个功能性的，不是病变，是吗？
1: 对对，基本上我们来门诊的患者做完胃肠镜检查，确实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病变，那我们可以诊断一下功能性胃肠病，但是他确实有很明显的症状。
2: 嗯，症状有，完了病变没有，
1: 嗯，
2: 那就证明你这就心眼小了，好激动了，是吧？
1: 可以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明显的改善。这样，
0: 嗯，如果要是有改善了，那就说明你确实是功能性的胃肠病。如果没改善的话，咱们再进一步的去检查，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就是没发现？
2: 要不说咱们在生活中说，别管是工作生活，来自方方面面的这些压力，哎呀。不单纯的，我们统称为精神压力，不一定，它也有具体的脏腑压力。
0: 哎，对，就所以你这个你神经一些指就是过于紧张啊，或者过于焦虑的话，它会反映在你身上的。
2: 嗯
0: 嗯，行，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舒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功能性胃肠病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6: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7: 没问题。
6: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7: 好。
6: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7: 行。
6: 城市马拉松陪跑，
7: 走。
6: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

0: 力也会减半哦。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苏畅苏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功能性胃肠病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就是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一位韦女士啊，她说她41岁啊，她说胃呢偶尔撕撕拉拉的疼，有时候还反酸水，但是没有恶心呕吐，做过螺旋杆菌的检查是阴性的。她问还需要做胃镜检查吗？多大年纪开始应该定期做胃镜？胃镜还需要定期做吗？
2: 这位女士的这个问题其实首先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查之前应该是得排除一下她有没有长期吃胃药或者是消炎药，这些这些药物呢会影响检查结果。然后她这个胃总是疼的话，她是不是总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吃喝酒啊，这样对胃肠道都有一些一定的影响。如果长期反酸水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吃早饭的这样的习惯，或者长期空腹这样的习惯？然后如果还是没症状得不到改善的话，我建议去可以做一下胃镜检查，然后看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些。并不是说一定要定期做胃镜，主要是看还是看患者的症状。
1: 就是要不的话吓死我了。我以前做过胃镜，胃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如果要是多大年纪以后定期做胃镜，我觉得我先要焦虑的得功能性胃肠病了。所以这个苏大夫救了我啊。然后紧接着再来看一下王先生啊，他说他是34岁，体检呢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他说但是他平时没有一点的胃病症状，想问一下这样还需要治疗吗？
2: 这位王先生，我建议您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症，比如说消炎药的禁忌症的话，我建议您是根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吧，它不止损伤你的胃黏膜，它还有一定的传染性。比如说跟您一起共餐用餐的这些人呢，他们你们用一套餐具，它有相互交叉感染这样的风险。而且如果一直存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您也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数值。如果是特别高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先去治疗。
1: 啊，也就是说要么就是你虽然没什么事儿，但是你有可能传染给你的这个就是身边的人。
2: 对。
1: 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不管它繁殖多了，你有可能就有了。
2: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直存在的话，它是损伤我们的胃黏膜，有可能会导致胃炎、胃溃疡这样的产生。
1: 所以呢就是还是要早治，不能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症状，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先生啊，他说他是52岁啊，他说吃饭不规律，还经常喝酒，吃点东西就觉得胃胀，要是着急了还会拉肚子，是功能性胃病吗？应该怎么调理？我觉得应该是吧，他这样的。
2: 这位张先生问的这个其实症状是很典型的，但是他首先我们做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这个诊断呢，首先重之重就是要先完善各项检查，你才能诊断性功能性胃肠病。如果你这个检查没有做的话，没法给你做出这个正确的一个诊断。
1: 就是得先检查胃镜各方面都是做完了以后全都没事儿，但是你还确确实实有这个症状才能算。
2: 对，如果日常调理的话，

0: 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看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的症状，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完善相关检查以后再看，确定一下，
1: 就是至少做个胃镜瞅一下这种情况。这个就是现在胃镜吧，它有那种无痛的，别学我当时。我当时是因为症状比较急，我等不起了，我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无麻醉的啊。但是据说无痛胃镜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0: 嗯，就是现在基本上胃镜都是全麻，那个我们检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患者是说了，就是睡了一觉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基本是这样。
1: 也就是说，现在像我那么虎的人应该没有多少了，
0: 很坚强。
2: 那个做那个要不是全麻的那个啊，不是无痛那个，那个、是极其痛苦的。
1: 啊，确实，
0: 对，
1: 所以刚才看到这个韦女士问应是不是应该定期做胃镜的时候，我为什么都快应激了，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看一下李先生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61岁，胃镜查出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还伴有轻度的肠化生，他想问这样会转化为胃癌吗？这个李先生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哈。
0: 嗯，这位李先生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他可能比较在乎这个肠化生，这个肠化生就是我们胃的这个黏膜这个形态发生了改变，它有可能会转成胃癌，但不是说一定啊。这位李先生主要是还是看您这个日常生活的习惯，而且您需要是定期复查胃镜，然后这样，
1: 就是定期，那李先生像这种的话，需要多长时间查一次？
0: 嗯，可以1年到2年都可以。
1: 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紧，时间特别短。哦、
0: 嗯，对，不需要短期，因为短期它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嗯、
1: 啊，就也就是说，它这个转化的话，它不会是嘎嗡一下很快的这样的。
0: 啊、对，就是定期监测胃镜，你可以当定期监测这样。我们比如说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就行。
1: 其实我觉得1到2年的话，就是一般单位啊，李先生这个岁数应该快退休了啊，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你每次体检你就勾选胃肠镜那一段应该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
1: 就另外我多问一下，我一直听很多这个就是胃病里边有那个萎缩性胃炎，那是意思是胃变小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这个胃，我们正常人就是可以发现是浅表性胃炎，就正常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在用我们这个胃嘛，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啥这样，那个胃就会发生这个性质的改变。就会转化成萎缩性的胃炎。
1: 它是什么性质？就是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就不对了，是吗？
0: 怎么？
1: 实在不是怎么讲出来？
0: 对对对，就是可以，你可以稍微理解为就是上了年纪，然后人长皱纹，有可能也会变成是萎缩性胃炎。
1: 啊，就是胃里长皱纹了。
0: 对，你可以大概是这么理解，但是
2: 所有器官都在衰老嘛。
0: 对。也是一种衰老的一个变化。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大家可以不用太这个，
0: 不用太焦虑。其实
1: 它就是正常的，慢慢逐渐的用到最后，它有点就是泄了，是吧？就所以我就经常就是一整说啊，萎缩性胃炎，总觉得好像萎缩性胃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胃病。
0: 萎缩性胃炎也分为它就是分级，C1、C2、C3 这样的分级，也得看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1: 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些疾病呢，哈，你不能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也不能太把它当回事儿。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身体啊，所有东西，我就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太累了。一个是心脏，从出生就开始蹦蹦蹦蹦，一直蹦到终了。再就是肠胃，支持我们生命所有的东西。液体的固体的都得从这嘴进去，然后在肠胃消化。你说这几个部门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1: 而且咱们现在就现代人饮食习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是吧？
0: 对，现在
2: 不是特别好，现在饮食习惯都很不好。
1: 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饮食好像是一个是不好消化的东西吃得多，然后油的严重的这个东西也很多，是吧？
0: 重油、重盐、重辣，
1: 就但凡你是总吃外卖的人， 就是我觉得就是都有点跑不了。
2: 我认识一个老大哥啊，
1: 嗯，
2: 这老大哥是58年的，
1: 嗯，
2: 年长我多少，年长我10来岁啊，
1: 嗯，
2: 他的父亲现在90大多了，我说你们都不信，苏医生啊，
1: 嗯，
2: 这老头就是人家吃饭就跟部队似的
1: 啊，
2: 嗯，从年轻前就是我这老大哥知道他是他爹的时候一开始，他母亲没了，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人家那是有食谱的
1: 啊，
2: 嗯，每周一到周日早中晚吃什么菜吃什么饭，就是
1: 提前
2: 必须按照这食谱来。而且这老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牙，到现在为止说话为止所有的牙一颗都没掉。
1: 哇，那
2: 90多，
1: 那确实是很厉害。
2: 嗯，
1: 那其实这个的话应该也是跟个体差异有关系吧，
0: 嗯，对，
2: 一辈子不抽烟，
1: 嗯，
2: 不喝酒，然后绝对规律饮食。
1: 嗯，
2: 哎呀，你吃饭差一分钟不行，绝对得必须是食谱上这个菜。
1: 嗯，我觉得这多少应该还是有一些强迫症了。
2: 不是，那你看人身体健康程度在那摆着呢。
1: 那这那但是我也认识就是亲戚家的那个老爷子，
2: 嗯，
1: 那老爷子一辈子喝酒抽烟，然后吃饭的话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大肥肉片子，你知道，
2: 啊，
1: 就是90多岁了，
2: 啊，
1: 一顿的话那你要是不给他那个就是
2: 吃点
1: 肥
2: 肉不行，
1: 不给个肉好不行，然后那人身体也倍儿棒。
2: 但是总归来讲这规律性的生活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有的时候这 个体差异哈你就没法说
2: 没法讲。
1: 嗯
2: 嗯，但总归来讲吧，规律的饮食还是很重要。
1: 嗯，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是再接着请咱们这个苏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一些问题。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

0: 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
3: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苏畅苏大夫，给我们介绍关于功能性胃肠病的一些问题。其实现在这个胃肠道的疾病已经是，就我就这么说，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人来说，你就拍着胸脯说我一点胃肠道疾病都没有，应该是很少这样的人。
4: 嗯，有难度。
3: 嗯，基本上等于这个绝对是保护动物级别的，
4: 嗯，多多少多多少少吧，
3: 而且等级应该还都不低，
4: 嗯，
3: 那就是像就是怎么应对这种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疾病，我们怎么在这个生活上就是好好注意，让尽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不找上身呢？
5: 嗯，建议就是重点就是首先患者应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饮食这个基础治疗，
3: 嗯，
5: 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调整，然后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然后也避免长时间的空腹，
3: 嗯，
5: 也要减少一些食物的刺激，比如说浓茶呀，然后烈酒，然后咖啡，生辣的这些食物，然后油炸高脂的这些食物也是，或者是高糖的食物也会损伤胃，嗯，然后也可以避免一些产气过多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豆制品，或者说碳酸饮料这些。
3: 嗯，
5: 然后作息还有生活这个运动这些，我们也要避免一些长期的熬夜，或者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运动，这些都是我们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一些就是这些生活方式能够做到一些改变的话，你这如果是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善。
3: 突然觉得想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
5: 很难，有点。
3: 我刚一开始您刚才说的这个规律的饮食，然后不吃油炸的，我还寻思没事儿，不吃油炸的话就当减肥了。然后紧接着一听不能长时间空腹，那现在很多女性节食减肥呀，
5: 嗯，
3: 对不对？管住嘴，这个嘴管得很厉害，
5: 愿意喝奶茶，
3: 嗯，
5: 然后糖类的不愿意吃，
3: 对，然后这个带气儿的这个什么可乐之类的饮料，
5: 嗯，
3: 然后这个就是凉的东西，咱们这个东北地区，咱们这边还愿意吃点辣的，
5: 嗯，是。然后还有些就是情绪上的管理，
3: 嗯，
5: 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工作当中压力确实很大，嗯，这个就需要自我调节，这个没有太大的办法
3: 啊。也
4: 就，哎，你就自我调节怎么想呢？哎呀，这压力不光是我自己的，是吧？大家不都有压力吗？
3: 啊，
4: 是吧？
5: 应该你就是长期这个情绪失控的话，它对这个胃肠功能的药物也会有影响，它这个效果也很差。
3: 嗯，就是我就想多了解一下，因为就是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一整就说啊，我胃胀不得劲儿，然后就吃点那个是就是胃动力的那些药什么的，嗯，然后好了以后他就不吃了，然后就是再难受，哎，再吃点那是，这样其实是不是也不好吧？
5: 嗯，我们就是症状明显的话可以临时吃，但是你还是不能总靠药物来维持，
3: 嗯，
5: 你还是得改变你生活习惯，你们少量多餐这样，嗯。
3: 嗯，
5: 如果一下吃的太多，或你吃的不对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借助药物来改善一下，就是只是暂时的
3: 啊，就治标不治本的一件事情，
5: 嗯，
3: 其实说到这个饮食不规律，现在很多人很多朋友，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是这样的，这个减肥是啊，我这个不瘦十斤我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开始就是控制嘴，然后什么早饭也不吃，中饭也不吃，到了晚上饿得受不了了，咵嚓一下点个那个是点个夜宵，点个外卖，
5: 暴饮暴食，
3: 哎，然后吃完以后负罪感特别的强，第二天接着饿，然后到晚上受不了，咵嚓再一吃。
4: 我觉得那是没事自我折磨。
3: 哎，对，
4: 现在年轻人在这一点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3: 嗯，
4: 这个早晨不起，这个晚上不睡。然后呢等到晚上弄到凌晨两三点了，一两点两甚至两三点三四点了，然后再整个外卖，重油重盐重辣的叮当造一肚

0: 本来咱们的肠胃人身体所有的东西到哪个点儿谁干活那是有数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我爷爷说我祖父说的，人是老中医说那这个几点几点谁干活是有数的，本原本那个心肝脾胃肾该休息的时候你把它弄挺活跃，完了该它活跃的时候你就不让它干活，那早晚的都是病。
1: 嗯，对，就是一说的这个老张说的这个好，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楼单元，我们家楼上他就那样，就是半夜两点多钟的时候就咣咣咣咣咣开始有人就是
0: 敲门，
1: 就是上楼砰砰砰砰砰上楼，
0: 送外卖的，
1: 咣咣咣外卖，然后这样式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哈，我上班的时候一看，这个就是什么炸的炸鸡啦、串啦什么的，那个袋扔就是扔出来了。哎呀，我就在想，这生活习惯，这就说句不好听，像他这样的话，你想不得胃肠病就都难。
0: 这个吧，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身体所有的功能都很好，岁数在那儿呢。你要像我这样半大老头子，你像他那么整，你试试整半个月直接就整没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还是要多注意。那咱们这个苏大夫，您最后给我们点这个健康小提示，然后就是给大家最后劝两句，然后让咱们大家能够让肠胃更健康一点。
2: 嗯，最后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要做适当的饮食上的调节，不要光靠单一的药物来调节。也不要吃的太饱，要细嚼慢咽这样。也不要太多的焦虑紧张，这样也会对你的胃肠道造成你的一定的压力
1: 啊。
2: 如果症状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可以去医院，找医生去开一些帮助消化的药物，帮那个调节胃肠道那个动力的药物都可以
1: 啊。就是你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各方面调一调，然后当你发现我好好的这个生活规律的饮食了以后，我减轻了，那你就坚持住。然后就基本上你就可以不去医院了，然后如果实在还不行，然后症状又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就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大夫，然后让大夫呢就是看一看怎么给你控制一下你的症状，是吗？
0: 苏大夫呢，无论是从症状啊，从这个情绪啊，从管理啊，从日常生活的起居啊，都给大家很详尽很中肯的建议了，这事儿别不往心里去啊，要不你难受那天你还得找苏大夫去。
1: 虽然调整的这个过程可能是略有些痛苦，但是你要想一想，你胃肠道难受的时候它不更痛苦吗？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是我觉得如果按照咱们苏大夫说的这个话去做的话，不只是胃肠道能这个健康，应该你整个身体的亚健康状态你都会有调整的，是吗？
2: 是。
1: 嗯，好的，那今天也感谢啊咱们这个苏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相关知识。大家别光听着热闹啊，
0: 得往心里去啊，
1: 心里去，得按照这个做，然后不能说是听过我就是做到了啊，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的。好的，谢谢您苏大夫。
0: 谢谢苏医生，辛苦。
1: 辛苦。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

0: 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小河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
6: 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

0: 时间17:17，我们回到路面，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温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啊，共同来关注。光明街南向北友谊路到解放路拥堵529米，缓行30米，速度呢是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68米，缓行25米，速度3公里。延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附近拥堵159米，速度4公里。新丰街南向北拥堵52米，速度6公里。海南路西向东拥堵90米，速度4公里。龙翔街南向北向南拥堵263米，速度8公里。延春街啊，南向北从延春街到人民路拥堵243米，速度4公里。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拥堵228米，缓行120米，速度10公里。健康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拥堵90米，缓行122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速度7公里。
1: 这个整体
0: 还可以。这个刚刚咱们送走了苏大夫啊，给他们讲了好多这个肠胃功能的啊，
1: 哎，特别是这个功能性，
0: 关键问题在哪呢？问题的关键在哪呢？吃得进去行，吃得进去之后呢，你得消化的舒服啊，这才有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有福利性的事情啊。延吉市呢推出多项宠学生的专属福利，吸引了大批青年学子呢这个来奔赴啊。
1: 哎，
0: 今年的这个暑期呢，延吉市面向全国大学生推出了多项的宠学生福利，凭学生证可免费乘坐呢市内的公交、中国朝鲜族民宿园的门票，享受5折优惠。依托延吉行微信小程序来开通大学生专属通道，来发放呢消费券、礼包，覆盖呢景区游览、特色餐饮、文化商品、旅拍等多个消费场景。同时呢，住宿保障同样贴心。35岁以下呢，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学历的非延吉市户籍的求职青年，以及高校组织1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可申请青年驿站最长5天4晚的免费住宿。
1: 这些优惠政策啊，吸引了大批青年学子奔赴延吉，开启夏日之旅，一路风光，一路清凉。边城啊，延吉呢，绿意绵延，风景如画。22摄氏度的舒适气温，浓郁的民族风情，浪漫的边城夜色，吸引着青年学子们的目光。作为延吉文旅名片，中国朝鲜族民宿园内民居建筑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点缀街巷，浓郁民族风情扑面而来。接着看到啊，众多青年学子穿梭园内，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
0: 距离民宿园不远的恐龙博物馆，依托独特的这个史前文旅 IP， 成为热门的研学点位。丰富的化石展品，逼真的场景恢复，专业的科普讲解，吸引不少学生呢到此研学求知，拓宽视野。来研求职的青年孙婉宁说：“我从松原来延吉呢，参加企业面试，赶上大学生暑期旅行就在延吉的活动，线上呢申请了青年驿站免费住宿，出行呢公交免费。”不少餐饮店呢还推出学生的优惠，十分实惠。这里的气候宜人，风景独特，我希望未来能够留在延吉工作生活。
1: 延吉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呢王红叶表示啊，他们呢立足延吉文旅发展定位，结合暑期文旅市场特点，针对性推出大学生专属的惠民政策，希望以青年礼遇吸引青年，留住人气，通过精准化、多元化的服务举措，丰富延边文旅体验，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打造充满活力的青年延吉。暖心政策搭配独特边城风光，延吉在青年群体中的热度持续走高，深厚的民族底蕴，秀美的山水风光与蓬勃的青春浪潮相融共生，绘就生机盎然的文旅新画卷。这个夏天，延吉以清凉美景为底色，惠民政策为亮点，多元业态为支撑，持续释放延吉城市活力，源源不断地为青年客流激活文旅消费，提升边城人气，为延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0: 这是一份份的福利啊，这更多的福利政策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延吉呢，到这工作，到这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公交线路的临时的调整啊，因延吉市深化街北段武警部队附近的道路呢全。

0: 封闭施工，车辆呢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呢，对途经该路段的六路、二十三路、四十一路、四十七路、五十路做如下调整：六路、二十三路、四十一路、五十路，新安小学方向这个始末站这个缩短至武警支队；四十七路调整为车辆从妇幼医院出发，经过边防大厦后右转，经沿北立交桥、沿北路、延吉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是公交集团二车队站、城市北苑站、还有万源批发市场站、新安小学站、武警支队站。调整后的站序是市妇幼保健所、嘉顺市场、大宗饭店、边防大厦、延吉河畔、英伦小镇、大城村、大城四队、台盐屯啊、台盐八队。情况呢，乘客呢根据出行的需求选择就近的公交站点，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8月11号。
1: 嗯，
0: 最近这一段呢施工的地方呢这个比较多时间也比较紧张啊、
1: 嗯、
0: 所以说提示大家要密切关注。如果应该下载延吉市公交集团的这个微信号、嗯、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的交通广播，咱们多方面的这个大家共同呢来提前尽早的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我们出行线路的调整，这样呢既能节省我们的出行时间，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少一些这个不必要的烦恼。
1: 对，
0: 这一烦恼了肠胃功能还变了，那玩意儿吃药还不太管，吃药能管一部分，你还得调整心情，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个生容易活容易，生活起来不容易。
1: 对，
0: 我们无论是工作生活上，我们的调整心态，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1: 放宽心就没有啥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嗯，我们再回到路面啊，看一下路面的这个刚刚又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路面的信息的、
1: 嗯、
0: 改变啊。
1: 嗯，
0: 健康路东向西205米的拥堵，四公里的时速，居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293米的拥堵，五公里的时速。这儿新兴街严重点，南向北申花街到人民路307米的拥堵，293米的缓行。光明街南向北友谊路到一丹路536米的拥堵，440米的缓行，六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七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东迎宾路附近拥堵410米，五公里的时速啊。其他路呢，这儿呢是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165米的拥堵，183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其他路段呢还可以。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今天陪您下班就走到这儿，明天同时间继续陪您下班，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太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讯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

0: 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 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

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八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家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

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文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三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

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7天不吃饭得饿死。

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手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了，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0: 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泰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袋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呐。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袋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12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这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0: 嗯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 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

0: 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1: 嗯，
0: 哎，制氧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泰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泰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1: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1: 这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这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0: 嗯嗯嗯。
1: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呀、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0: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因为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1: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0: 嗯，
1: 你像那个减肥消脂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0: 嗯嗯，
1: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0: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1: 哎，对，这才1个来月。
0: 嗯嗯、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0: 啊。
1: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嗯嗯，
1: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在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0: 嗯，
1: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0: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呢、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
0: 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
0: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1: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1: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0: 嗯，
1: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0: 啊，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1: 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0: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1: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读85%了，
0: 嗯，
1: 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
1: 嗯，
0: 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
1: 嗯，
0: 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
1: 嗯，
0: 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
1: 嗯，
0: 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
1: 嗯，
0: 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0: 嗯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3: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用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3: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3: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

0: 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1: 嗯嗯，
0: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嗯
0: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1: 嗯，
0: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1: 嗯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
1: 嗯，
0: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
0: 对对，
1: 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0: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0: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
0: 啊、
1: 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0: 嗯嗯。
1: 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0: 对，
1: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我要越来越好的啊。
0: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

0: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是于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2: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可亲切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药具叫他吃错。
1: 啊。
2: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节目，我一听了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2: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2: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2: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慢支了。
1: 哦，
2: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上面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你那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唇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两次，马上就犯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

0: 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1: 对，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挺遭罪的。就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点那个东西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着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闭之症。什么是龙闭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 我自己。

0: 啊，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0: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行吧，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老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合版。

0: 动，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3: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4: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

市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

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隆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5: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5: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

0: 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洛瓦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0: 0-9427评书记。
1: 金辉金太守骑着马正往前行，猛然间就听身背后啊过了那么一匹快马。骑马这个人30多岁，是一身的戎装，骑着马来到金辉的身旁边，勒住了坐骑，甩镫离鞍下马，冲着金辉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金大人，我是长沙太守邵大人的家将，名叫丁雄，奉了我的家爷之命前来下书。金辉一听啊，邵邦杰，那是我的盟兄啊，哈哈，我的盟兄也知道我现在被重新启用，认为襄阳太守，所以呢才派他的家将给我送书信来。微微一笑，把书信呈上。眼瞅着丁雄从怀里边掏出书信，伸双手递给了金辉。金辉把书信接到手中，吩咐丁雄：上马吧，跟在我的后边，到前边馆驿，我再给你家大人写回信啊。遵命。丁雄立刻骑上马，就在金辉的后边是缓缓前进。金辉手拿着书信在马上，心中暗想啊，我这位盟兄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这么急呀，还派他的家将这么远给我送书信来，这里边啊一定有要紧的事情。别耽误事儿，我赶快的拆开看看吧。于是金辉呢在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拆开了，他仔细观看，看完了之后啊是紧锁双眉，怒容满面，长叹了一声：少兄啊少兄，你多此一举呀，你管这个闲事干什么呀，真真的岂有此理。到底这书信里边写的什么事情让金辉如此的发怒呢？说来话长，上文书咱们不是交代过吗，邵邦杰邵太守在奔往长沙的任上途中救下了那位贾牡丹佳慧丫鬟，那个乳娘梁氏呢一再的嘱咐佳慧千万千万别露馅儿，你就冒充是牡丹小姐。佳慧呢就这样冒充下来了。这位邵邦杰呀还真是信以为真了，一问说人家姑娘呢要奔往唐县他舅舅那儿治病去，这可让邵邦杰为难了。你说自己正要去赴任，事情这么急，也没有办法差人呢把这位牡丹小姐送他父亲的身旁，也不能够把他送到唐县去呀。又一想，不就是治病吗，在哪儿没有郎中呢，干脆把他带到任所去，请郎中给他治病吧。这样这个佳慧啊是一直冒充顶替着牡丹小姐。既然是自己蒙弟的女儿，也不见外，就让他呀跟夫人还有自己的三个女儿一起居住，相处的呢也很好。自然了，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也问一问他们家里边的事情。佳慧原来那是牡丹小姐的贴身丫鬟，对金家的事情那都是了如指掌，对答如流，也没有引起啊这位邵大人的疑心嘞。当问起婚姻大事了，佳慧呢就说想当初父亲跟那位师伯父已经给我定下了亲事，那不是别人就是师伯父的公子师俊。邵邦杰听完这些话别提多高兴了，一头那是自己盟兄的儿子，这一头呢是自己盟弟的女儿，这不是爱好做亲吗。心想啊， 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谁也没

跟我讲过，嘿嘿，一旦有了机会啊，我得问问我的盟兄，我的盟弟。嗯，怎么那么巧？就在这个功夫，那个施俊公子啊，来到长沙了，到衙门这儿来找他来了。这个施俊怎么会来到长沙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金辉误听了他的爱妾巧娘之言呐，险一险把自己的女儿给逼死。当然了，对这位施俊施公子更没有好颜色了。他知人家施公子到外边文社比赛文章去了，施公子回到金府，这个金辉呀，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别提多难看了。人家施公子跟他说话，他也不爱搭理人家。施俊这么一想，哎呦，我这位叔父这是怎么了？前两天还好好的呢，难道说是我有什么事情做错了不行吗？仔细的想一想，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我这个叔父为什么对我如此的怠慢了呢？哦，是不是我在他家中住的日子长了，有点嫌烦了？嗨，这又何苦呢？要不然那就是看我的父亲现在有病，已经卸职在家养病了，瞧不起我们家了。嗨，真没想到啊，原来我这个金叔父也是这么一个势利之人。既然这样的话，我还在人家家里边待着干什么呢？于是呢，施俊就告诉金辉，叔父，我出来的日子长了，我该回家去看看去了。金辉呀，听到这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早就应该回去了。啊？施俊一听，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对我这样呢？他呀，别看年轻，这脾气也上来了，赶快吩咐书童锦钱打点行囊，不在这儿住着，咱们走。急急忙忙的打点行囊，人家主仆二人呢，就离开了金家往回走。你想想，本来身上盘缠就不多，来到长沙地界了，住在一个客店里边，这施俊呢，这一路上心里边都不痛快，再加上受点风寒，等到第二天早晨该启程了，小锦千一看公子怎么还不起来呀，来到床前那么一看，哟，脸怎么这么红啊，伸手往额头上这么一摸，啊，怎么跟火盆似的这么烫手啊，哎呦，公子公子，嘿嘿，施俊呐，这一下就病在了店中，把锦千给吓得呀，赶快找这店铺掌柜的哀求人家帮着请来大夫这么一诊脉。大夫说了，施公子这个病啊是家气伤寒，得赶快吃药啊。于是开出方子来，锦千立刻跑到药铺去抓药去。这一病，嘿嘿，您想想啊，连请大夫带抓药，这耗费多少银两啊，俩人的盘缠呢，眼瞅着就花光了，没办法呀，只好是把这个衣服行李，哎，找那个暂时用不着的先当一当吧，这也不够，卖马吧，俩人的马呀都卖了一批了。眼瞅这个施俊的病情啊有所好转，嘿嘿，那锦千呢又病倒了，店家不住的来催讨银两，看看你们住在我们这个店里边连吃带住的，这花了多少钱了啊，你们得赶快还我们钱呐，要这么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小店实在是给你们垫不起了啊，赶快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对不起，把另外一匹马给扣在这儿，你们呢就赶快找别地儿去吧。哎呀，施俊到这个时候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这可怎么办呢？

道说我主仆二人就困死在长沙不成吗？他呢到外边给锦千呢抓药去了，来到药铺的门口这儿，哎，听见有人呢在那儿聊天，都说这个长沙来了这么一位新任太守，姓邵，为官是如何的清正。哎，世俊赶快打听打听，说这位邵太守官普是怎么称呼啊。嘿嘿嘿，人问他，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不是别的，我们呢、有一家亲戚也姓邵。呵，看你穷的这样，你们家能有太守这样的亲戚吗？告诉你也没关系啊，太守大人呢姓邵，听说呢叫邵邦杰。啊，世俊这么一听，哦，感觉现任的长沙太守不是别人，那就是我的邵叔父啊。嗨，他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太守衙门，到了门前了，让这个官兵赶快的往里边通禀。邵邦杰正在书房里边看书呢，一听什么施乔的儿子施公子施俊来到这儿了，那赶快的让他进来吧。施俊来到书房是纳头便拜，邵邦杰一看，哎呦，虽然说有几年没见面，没错啊，这就是我的侄儿啊。孩子，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施俊就赶快把自己如何带着书童锦千被困在长沙，现在锦千还生着有病，在客店里边住着呢，自己现在把行囊全都当了，马匹也当了这么一匹了，所以来恳求叔父。嗨，邵邦杰告诉他，你怎么不早点找我呀？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呢？来人呐，赶快吩咐人跟着施俊到了店房，把这个店钱还清之后，接走了锦千来到衙门里边居住。您想想啊，邵邦杰这么一看，哎，我蒙兄的儿子也来了，我蒙弟的女儿也在我这儿呢，更何况啊，他们从小的时候两位大人就给定下这样的亲事了。邵邦杰心想啊，我何不赶快的促成这件喜事呢？对，他立刻找到夫人这么一商议，夫人还一再跟他说，像这样的儿女大事咱们能做得了主吗？那得问一问双方的父母啊，你别从中啊就给做这个主。邵邦杰心想，你这叫什么话呢？这两家不是别人啊，我们是磕头的盟兄弟，嘿嘿，我呀就跟他们的亲父亲一样，既然什么人了呢，这可怎么办呢？有心想跟邵的人把事情说明，无奈一接又一想啊，这件事情要说破之后，这位邵大人那还不生气呀、指不定把我怎么处置呢，这可怎么办呢？哎，实在不成啊，先蒙混一时，以错将错吧，等日后见着老爷见着夫人再说吧。也不知道我们小姐现在生死如何，哎，只好先这么办吧。这邵邦杰啊立刻就大办喜事，他的同僚们还有他的下属官员那么一听，呵，要说我们这位邵太守啊真够仁义的，你看看人家蒙兄蒙弟的孩子的喜事他在长沙这儿就给办了，来了不少贺礼的，这都传为佳话了。喜事是办完了，俩人也拜了天地，也入了洞房了，但是这个佳慧始终是忐忑不安，他知道啊别人不知的真假，那个锦千虽然说这两天在病中呢，等他病好了以后我们俩人这么一见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嘿嘿，这锦千呢病也好了，也听说公子爷哎已经成了亲。

这天高高兴兴的来到屋里边给这位新奶奶请安来了。正赶师俊呢不在屋中，锦谦进屋就纳头便拜呀，小的锦谦拜见新奶奶。佳慧他们一看，哟，怕见谁谁害就来了啊，那什么赶快起来吧。啊，锦谦一听这声音不对呀、啊、这怎么这么耳熟啊，抬头这么一看，噌，锦谦就站起来了。嗨，你这不是家。佳慧赶快冲他摆了摆手，千万千万不可声张啊，好弟弟。嗨，我说佳慧姐姐，你怎么冒充牡丹小姐？哎，弟弟啊，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佳慧就赶快把他们两个人如何的调换，牡丹小姐装扮成丫鬟，她怎么装扮成牡丹小姐，乘船坐上贼船，怎么被贼人所害，这些事情像这个锦谦这么一说。哦，锦谦听完了以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那我也给你磕了头了，你占大便宜了。嗨，我的好弟弟，你放心吧，啊，日后啊，我绝不会亏待你的。我想我们小姐呢，现在生死未卜，她一旦活着，嗨，我呢还得把此事向她说明。反正现在米已经煮成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凑合着先过吧，啊，你可千万千万不可声张。放心吧，我不给你嚷嚷啊，成了吧。那个少邦杰呢还蒙在鼓里边呢，哎呀，他别提多高兴了，一想把这样的大事我都给办完了，我得马上写书信向我的盟兄向我的盟弟通报一番。于是他同时写了两封书信，一封书信就让他的家将吕庆急急忙忙地送往了师俊的家中，另外一封书信呢就让家将丁雄拿着书信赶快的送给金辉金大人。您想想啊，这金辉看完这个书信他能不生气吗？心想啊，师俊的师俊，到底是让你占了便宜了啊，嘿嘿，这两个孩子毕竟还真成了亲了。所以他呀就埋怨他的盟兄，少兄啊少兄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多管闲事，真真的岂有此理。看完了书信呢，骑在马上他这正运着气呢，眼瞅着前边就要到达赤石崖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啊，眼瞅着从山上边呼下来这么200多名骡子兵。骡子兵下山之后雁翅排开，他抬头观看，只见从前方啊过了这么一个骑着黄骠马的首领。这个人呐、啊、这模样好吓人呐、啊、是面似黄浆啊，两道狡猾的眉毛，一双环眼，狮子鼻，火盆口，暴涨了一部黄胡须，猛一瞅啊就好像叼着把破笤帚一样，头顶青铜盔，身穿青铜锁的连环甲，手指一对狼牙棒，冲着他们就过来了。哈，金辉一想，难道说在这儿遇见了贼寇不行吗？嘿嘿，不是贼寇，是谁呀、啊、就是那个黑狼山上边的金面神蓝霄。蓝霄要干什么呢？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了这个金辉啊被重新审用，认为襄阳太守，他立刻派人命令蓝霄想办法要把这位金辉金太守劫到山上边去，要劝说金太守归顺襄阳王。所以呢蓝霄带着骡子兵在这儿要抢劫金辉。金辉哪知道啊，因为是遇见贼寇了的，尤其是

在他身背后骑马的邵邦杰那位家将丁雄看到此处，一催坐下马，手持钢刀就迎过来了。蓝霄在马上只是把这狼牙棒这么一摆，哗啦，不少的罗罗兵啊就把这个丁雄给围起来了。您想想啊，丁雄本事再大，架不住人人多呀，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着丁雄被人家打于马下，用绳索捆绑起来了。这个时候蓝霄一催坐下马，就来到金辉的面前。金太守，魔家在此等候你多时啊，我就是金面神蓝霄，没有别的，还是请你上山一叙。说着话呀，这些喽啰兵过来就拽着个马嚼子，也不管金辉愿意不愿意呀，就往这个山上边拉。这帮喽啰兵簇拥着往山上就走下去了。就在这功夫，眼瞅着那边过了一匹快马，骑马的人是谁呢？那就是蓝霄手下的那个头目葛瑶明。葛了棒子急急忙忙的来到蓝霄的面前。大王，大王，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您不是命着我带着这些喽啰兵们去劫金辉金太守的家眷吗？啊，我们把那个驼轿啊全都给劫下来了，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卧虎沟的沙龙他们又把这个驼轿跟有金大人的家眷全都给抢走了，他们抢进了卧虎沟。啊，蓝霄听到这儿立刻勃然大怒啊，大吼了一声，沙龙啊沙龙，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

0: 册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个歌呢，也是他和方文山一起来搭配完成。歌词呢，也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皇家将领和一个普通女子私定终身的故事，但最后结局并不太好。这个男子呢，历经风霜回来寻找女子，发现她早就已经过世，但周边的人都告诉了他，这个女生一直在等他。周杰伦以这样的背景故事为素材，便创作了《烟花易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矜持》，这是他翻唱自王菲的版本。这个歌王菲发行的时候是1994年，收录在他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天空》当中。这个专辑当年大卖之后，王菲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风格，此后无论是普通话歌曲还是广东话歌曲，都是走向了一条自己更喜欢的道路。当然窦靖童现在倒是有王菲当年的风格，或者说是融合了窦唯和王菲所有的特征吧。现在王菲也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窦靖童身上，基本上是退隐江湖了吧。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见过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相处不再小心翼翼，越爱越有底气，不会担心因为说错话做错事情就会失去对方，也百分百的相信对方也是这么的爱你，不会离开你，于是呢你便会更加大胆的去释放对于他的爱。无论如何，这样爱的循环它都是良性的，两个人就会更加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我想见过彼此最真实的模样，依然深爱对方，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就像这首歌唱的，如果爱请深爱。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和爱的人享受慢时光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两个人悠闲地待在一起，没有任何事情打扰，睡到自然醒，先起床的那个呢，会静静地看着爱人熟睡的模样，等到他醒了之后，一起去刷牙，制作爱心早餐，一起宅在家里面，在窗边感受一下早晨的阳光，你躺在他的大腿上看书，他温柔地拨弄你的头发，到了傍晚就慢悠悠地去散步，无论是街头还是乡间小道，只要牵着对方的手，就觉得岁月静好。和他从南走到北，从黄昏走到夜晚，路灯恰到好处的明亮，那一刻只想和他走到世界尽头。我想这样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一定是你心心念念让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你找到了吗？来听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勇气我觉得分为两种，一种是冲动的勇气，它属于荷尔蒙，属于多巴胺的产物，脑子一热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一种是了解的勇气，所以说了解以后还坚信，那才是坚定吧。虽然说生活当中需要一些冲动的勇气，但最后能让你不后悔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邓紫棋，句号。

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治愈的，他说人这一生你所经历的一些东西是必定的，或许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已经看到过自己的一些剧本，所以才会选择以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你也一定会有你觉得值得的事情，那些美好都埋伏在人生道路的不同阶段，等着给你出其不意的惊喜。或许在过程当中我们时不时会被痛苦所召唤，为彷徨失落所阻碍，可是你也要记得怀抱期望呀。这段话真的超级治愈，回头想一想似乎生活就是这样子吧。继续下一首歌，毛不易，见。

毛不易的《戒》，这是他17年的歌。为什么毛不易的歌很容易打动人呢？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把每一份生活当中的真实都写得平实无门。

看，常常第一句话就抓心，懂得分寸，收放自如。他的歌曲人物塑造也往往是从小人物开始着手，从一些卑微的心态开始写。往往这种隐藏在人们心中的状态，一旦被挖掘，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产生共鸣了。继续下一首歌，江美琪，想起。

爱欲啊也很难断了、啊、情爱啊问世间情为何物，不问呢、啊、马上放下，别搞了，缠绵悱恻搞烦了啊，不想再搞了。这个爱欲就是什么呢？要求啊，要求不到了就怨就恨。哎，热战打完了，打冷战。什么是冷战？不讲话，气死你。哎，大家要知道，爱哦，真爱哦是不会变的。所以你要去哪里找真爱？从你父母身上就找得到了啦。我们从小到大气父母气几次啊，他还不是一样很爱你，那才是真的啦。开悟了没有？会变的，会变质的。哎，本来很爱你，明天就很恨你，那是假的啦，虚情假意啦。所以现在人不懂真爱啊，早上结婚，下午就跑去离婚啦。谁有真爱？孝子才有真爱。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正常。这一段呢，我们要了解哦。情欲啊、哦，不是真爱，它会变化。有恨的人，就要告诉自己：哎呀，我根本自己就没有真爱呀、啊，还去怨谁呀、啊？我们对人已经变质了，我们哪有真爱？自己虚情假意，还要去怨谁呀、啊？哦，所以能反省自己的人呢，慢慢的那个心才能够回到正念上来。那自己都做不好，自己都没有真爱，还要去要求谁呀、啊？只要要求，得来的绝对是别人的埋怨。因为自己都做不好还要求别人，人家怎么服？好，所以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首先怎么正己？恢复我的真情真意，对每一个人的情意不变，这个才是用真心啊，不然我没有资格批评别人。没有真心，没有资格批评别人虚情假意。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谈教育者首先受教育四个啊，跟大家分享的啊纲领啊。接着第二个重点呢，自我教育的重点呢，在勇于改过。

前面这一段呢，是透过这些经句教诲，让我们知过，哎呀，原来我们的念头都偏得太严重啊，在家庭关系、人与人关系啊，都有太多的不足啊，哎，知过了，承认了，接着呢，改过，哎，不能什么理、什么道理都知道，但是都不改，那还不是真知道。勇于改过，第一点呢，要发此心啊，修此心啊，就像《了凡四训》当中啊讲到的啊，人家可以留名青史，百世为师，我为什么一身瓦砾啊，染上这么多习气欲望啊，死了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价值，白来人间一遭。哎，这么一想，羞耻心上来。哎，《菜根谭》里面有一句话，看得特别振奋自己。啊，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要自己要这一生能列入圣贤的行列，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不随波逐流，不沉沦。哎，这个是有羞耻心啊。那像我看到这羞耻心呢，就想起我师长，当时候我们在庐江啊，刚开始学习啊，老人家勉励我们啊，你们以后啊，要对老百姓啊宣扬传统文化啊，所以从事教化工作要记住啊，做到再说啊，是圣人。啊，说了以后能做到啊，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啊，是骗人。我这个骗人两个字啊，印象就很深。啊，有时候呢，刚好啊，比方说走到一个地方，哎，人家在放我们的讲座，那听了几句啊，突然就想一想，哎，这是自己讲的呢，哎，好像没做到啊，就冷汗直流啊。这讲给别人听啊，突然哪一天人家问我说，哎，蔡某某啊，哎，你那次讲这个你做到没有啊，这个时候也得真实面对啊，做到就说做到，没做到就要说没做到哦。但是呢，自己有没有真正认真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懈怠啊，自己曾经讲过的这些教诲，自己有没有战战兢兢赶快去落实啊，这个对自己就非常重要。不然到最后变成讲都讲给别人听就完了，就好为人师了。所以这个改过啊，此心一起作用啊，就不给自己找借口。啊，我记得呢，当时候我在带一班六年级啊，刚好自己啊做错了事啊，那修学不得力啊，还很差呢，就一个惯性啊，就开始解释了，找借口了，讲了几句啊，看孩子啊越听啊，那个表情就是哦，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哦，我一看孩子们的表情啊，也有点震动。孩子比较敏感啊，我们不承认错误再解释本身就不真诚，所以他们那个磁场一接触啊，就有点啊，好像快听不下去了这样啊，我马上警觉啊，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哎，赶紧给他们鞠一个躬啊，这件事老师错了啊，道歉。哎，我那个躬鞠完再头再一举起来，哎呦，学生的眼睛发亮呢，哎，所以我们对学生讲了这么多经典的教诲，自己不做啊，反而学生没信心啊，自己真的用心去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啊，所以师者传道啊，授业解惑啊，学生大众对圣贤教诲的信心。

是建立在我们这些弘道的人呢、啊。哦，所以但求无过啊，我们得记住中庸讲的呢，要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哲，一言一行都不能离经典、离道德，才能给社会带好的风气。那有这样的心境啊，鞭策的力量就强了，不敢放纵造次。第二个呢，是发畏心、敬畏的心。为什么呢？我们不改过啊，给学生不好的示范呢，断人会命。所以我当时候还没从事教育工作啊，听了师长讲的十九层地狱的故事啊，就有敬畏的心了啊，不能误人子弟啊，啊，那个罪业是很大的。哎，大家也不要啊，听了十九层地狱的故事啊，老师也不敢做了啊，这叫矫枉过正，用真心就不可能出问题啊，所以不要听完有压力哦。要把压力转成动力，因为这个使命很重要啊，就会谨小慎微，这样对自己的道德提升有帮助啊。我常说我们在学校教书有一个好处啊，为什么呢？讲一句话，三十几个学生督促我，你又不用给他们发薪水，他们全部督促你，多好，是吧？好，人在福中要知福，不是压力啊，是阿福气了，是福气才对啊。第三，要发勇心，勇猛的心，因为啊，不发勇心呢、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习气啊，对治不了，叫因循退缩。因循苟且啊，了凡先生呢非常恳切的说了一段话，天下聪明俊秀，哎，生来啊很有天赋的人非常多，不少，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就是他这一生还是没有成就，堕落了，沉沦了，只为因循而至，耽搁一生啊！啊，所以不能苟且退，因循退缩呢，要拿出用心，对自己的习气啊，赶尽杀绝，毫不留情。了凡先生比喻啊，小者如芒刺在肉。好像被刺啊，刺到肉上了，授以绝体啊，赶快拔起来。大者，大的习气现前，如毒蛇啮指，毒蛇咬手指啊，怎么办？要命的话，宝刀出鞘啊，指头就要砍掉了，不然它那个毒马上到你的心脏就没命了。大的习气啊，真的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哦！啊，如毒蛇啮齿，速于斩除啊！要有这种勇猛。第二呢，是发勇心啊，才能呢、啊、见义勇为。你这个勇心发出来了，有道义。我不能袖手旁观。那一天我打开报纸啊，这么大的版面呢，没有一件是好事啊。第一篇抢劫，第二篇大学生跳楼自杀，第三篇17岁的男孩扬言要杀他妈妈，他妈妈害怕到家里搜出土制枪械，哎呀，整篇读下来啊，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现在在过的日子啊！以祖宗之心为心啊，天下无不和之族人啊！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智慧，怎么活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祖宗在天之灵会流眼泪啊！啊，我不能做不孝子孙啊！我自己得尽力扭转这个局面啊，要尽力啊把传统文化介绍给我们炎黄子孙啊。当然我们祖宗胸怀天下有因缘要介绍给全世界的人啊。我记得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妇女，她不是学校的老师，但是她遇到圣教之后见义勇，他有一次到英国去住了几个月，刚好有这个姻缘，他就在英国啊，挨家挨户对那个华人在那里定居的人介绍《弟子规》呢，就这样一家一家介绍，然后人家来听课哦，听了课欢喜哦，还培训家长呢。当他离开的时候，让有家长可以继续教呢，哇，听了非常感佩，好人做到底呀、啊。不然他走了这不就断了吗？还帮忙培养人才呢。哦，这个我们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看到这样的妇女，对她肃然起敬。人家还不是科班出身的，那爱心超过我们很多。接着呢，我们谈呢，勇于改过之后啊，改过呢有个纲领啊，第三啊，改过要抓纲领呢、啊。什么纲领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掌握纲领了啊，这个忠恕啊，我们用一句大家也很熟悉的成语来体会：严以律己是忠，宽以待人是恕。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尽己之谓忠，尽了自己的力量是忠。那请问大家，首先要忠于谁啊？忠于自己啊的良心啊，所以要严以律己啊，才能成就自己啊。你都放宽自己还给自己找借口，那只有沉沦的份啊。啊，因为能尽力成就自己，自然能尽力去成就别人，他才能忠于父母。常常劝告父母啊，让父母成就道德啊，啊，忠于自己的领导，领导不对了，他会直言劝谏呢、啊，啊，所以从忠于自己自爱，再忠于他人爱人，那宽以待人是宽恕。那严以律己啊，我们具体来谈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从这些起心动念处下手。不贪，我们说五欲七情，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其实人为什么

非常高兴，发喜充满啊。连比方我们学习这些年，叫我们再去世间那些玩乐，那哪有什么意思？那又不是作践自己。你明白了之后，就不愿意做那些傻事了。现在的人叫苦中作乐啊，因为他烦恼解决不了啊，他要暂时忘了烦恼，所以就狂欢呢、啊。哎呦，我跳的好像有点不标准。哎，真的呢。有一年呢，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哎，昨天是12月31号，啊，元旦前的一天，我们到某某场地通宵达旦，哇，庆祝元旦，我还有押韵，拜托啊，你熬夜就是不孝啦，把身体给搞坏了，哦。我就一听啊，他昨天就狂欢一夜啊，他觉得很 happy 了，然后他就问我，啊，你昨天在干什么？我说我昨天听我师长讲经。哎呦，那你这样的生活怎么没什么味道啊？一定要吃辣椒才叫味道啊，你为什么不吃菜的原味呢？为什么一定要接受那些刺激而不吃这个原汁？因为那个快乐是从内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干嘛都是要刺激的，刺激的都不是真的啦。比方跳跳跳，隔天又睡死了，乐什么乐？跳得太过分了，明天哎呦哎呦腰酸背痛。哎，真乐不会变成苦的啦。哇，你去刷卡，哇，买一件名牌的衣服，好热哦，薪水去一半了，后来你就要吃泡面了，那人的乐就变苦，那这个乐不是真的，真的东西不会变。你孝顺父母呢，你真的尽心了，哇，你每一次想起来心里很充实，无愧于父母，怎么想都是乐啊，怎么会变苦？所以真的不会从外面来，那都叫刺激，跟吸白粉性质差不多，那个欲望越来越强。你们想一想，有一句话是错的啊，这经典没有啊，你们要会分辨，就是女人的衣橱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啊，这句话经典没有，你们要会判断，经典就是标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女人说，好，这一件我买最后一件，从此我就不买了。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不买衣服的？没有哦。所以告诉大家，那是激动讲出来的，不会是真的。你就让我再赌一次就好，最后一次。真正要的人哦，当下就放下了，来最后一次。坦白讲啊，真明理的人不干那种傻事，他都自爱了，他怎么会去做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啊？所以看得破，看破是什么？明理，真明白了，他自然能放下习气，一点都不勉强，还在那里啊挣扎，在那里拉扯，那都还不是正判看破啊。所以古人告诉我们，道德学问什么知难行易，确实是这样，你真正明白了那个东西在伤害你，你马上就把它给丢掉了，还继续让它伤害自己，那这个五欲啊，财色名食啊，就把这一个主题啊做一个结束。好，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

0: 号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

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的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履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

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

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

0: 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手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能够订购3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

0: 海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袋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啊，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1: 啊啊啊。
3: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1: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1: 嗯。
3: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
1: 嗯。
3: 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1: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
1: 嗯嗯嗯。
3: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袋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3: 嗯，
1: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3: 嗯，
1: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3: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1: 嗯嗯嗯，
3: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啊，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1: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3: 嗯，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1: 嗯，
3: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1: 嗯嗯，
3: 你说这一对比。

0: 给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二三代人助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
0: 哎、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0: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在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1: 嗯嗯嗯。
0: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0: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他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0: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嗯，
0: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1: 嗯，
0: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嗯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2副药，全程下来3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3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的。
1: 嗯，
0: 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堵多少这个概念。
0: 嗯，
1: 我就是一方三通，你堵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
0: 嗯，
1: 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 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

0: 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泰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0: 嗯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断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泰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泰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泰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3: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泰，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3: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3: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0: 嗯嗯。
3: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哎，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
3: 啊，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3: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0: 嗯嗯。
3: 我也上网查来，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0: 嗯。
3: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
3: 啊，
0: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3: 对对对。
0: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 最近吃的咋？

0: 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0: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得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0: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0: 对，
1: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李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可亲切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3: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节目，微听了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说这活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哦哦哦，了解了啊，确实。

0: 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泰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1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2盒海参泰，订购2副药呢送2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6盒海参泰，那订购3副药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12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1: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3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4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4盒的海参泰。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1: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3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李老师了，也给我订3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1: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0: 哦。
1: 这种语言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2次，就是白上面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啊。
1: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崩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啊，又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 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

0: 三副要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1: 啊，好好，太好了，曼珍老师，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3: 对，
4: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3: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4: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3: 嗯，
4: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3: 嗯，
4: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3: 嗯嗯，
4: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3: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4: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3: 嗯，
4: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3: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那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4: 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3: 嗯，
4: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3: 嗯，
4: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3: 嗯，
4: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3: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4: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3: 嗯，
4: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3: 嗯，
4: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3: 嗯，
4: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3: 嗯，
4: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3: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 啊，又给咱们。

0: 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

0: 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胡成把所有的木匠都找来了，他心里在想，这个包大人这清官是假的，我看出来了，装，跟我这装啊，你瞧瞧，还清正廉明，他喜欢养花，做一花架子，所有的木匠都找来，他要喜欢吃饭呢，那厨师呢也都得陪着，冲着一点，这官啊就是假的装的，什么清廉，心里这么想的，嘴上可不敢说。他站在木匠旁边，这一溜都是画草图呢，他转悠。包大人来了，就见呢包拯穿着便装，跟包兴溜溜达达的就奔这边走过来了，胡成赶快过去了，刚要喊，包拯一摆手，那意思别说话啊。包公过来了，这一溜都是木匠，包拯呢打这边第一个开始挨个瞧，每位都看，看得很细致，有的时候还要站住瞧，然后又翻过来来回一遍，然后就站在一个木匠的身背后，这木匠不知道后边有人，那儿还画着呢，包公啊站在背后看着呢。胡成一看，包拯点了点头，包公带着包兴走了，看上他了是吗？问问胡成，后边跟进来了，一看大人进书房了，刚一进去他就跟进来了，哎，大人您看挑上哪位了？胡成啊，刚才我站在他背后冲你点头那个人就是他了，他画得不错。嘿，大人您高眼太盛名了，我跟您说呀，您选的这位啊，老吴他叫吴良，这小子活儿在整个定远县数一数二，他们家家传大概好几辈儿啊，都是木匠，那35-36了吧，这小子技术好，就一样我太知道的，好喝酒，是个酒鬼，爱耍钱，不务正，但是他做出的家具那个非常好，您选的选对了。哦，哎，胡成，我看到他那左手好像有一个六指，对，就这儿，就这儿支出一块，哼，小六指儿，手巧，行，好，其他人呢让他们都走吧，就留这个吴良，他给我做。

家具。其他的木匠呢，每个人赏100钱，打发他们走就可以了。待会儿我要见这个吴良，您放心，您教我了。胡成出来了，哎哎，诸位诸位，哥几个，都把笔放下啊！大伙一看，哎，胡头，我这还差一腿儿，这腿儿还没画，问问，不画腿了啊？两条腿挺好，不是两条腿我选不上您。你画四条腿也选不上了，啊！大人都挑完了，放下笔。木匠们一看，都挑完了，挑谁了？老吴、吴良，你们都辛苦了啊！哥几个，大人说了，不白来，每位到那个账房领100钱啊，算个车钱吧。诸位辛苦辛苦辛苦，走吧。好好好好，所有的木匠背着那工具箱提了口袋都走了。吴良高兴，这西胸脯都拔起来了。嘿，哎，胡头，您看我哪儿下榻？小子就会一词儿，还下榻呢？那工具都带着吗？带着箱子，您不说了吗？一挑上，挑谁谁就干活。我箱子所有的用的收拾家伙都带齐了，就听您了。您看咱住哪儿？今儿哪儿吃？你想这出息要店喝酒是吧？啊，我告诉你，在衙门口里边干活你可别喝酒。我知你小酒鬼，你喝醉不刀枪的，提了斧子回来满院乱溜达，那大人看你，你受了吗？您放心，我戒酒，你戒得了吗？戒不了我也得戒，我偷着喝，我半夜我起来我喝，你少废话，注意点啊，你等着吗？这正说着呢，有一个公差走过来了。我说胡头，哎，怎么着？大人啊，要见这个吴良，吴木匠。好好，我们去哪儿啊？二堂，堂上。行行行，堂上见啊。对对对对，好，走吧。我说兄弟，过堂。啊，这木匠一听，胡头，您别逗我木匠干活儿想，您别衙门口别过堂啊。忌讳这俩字，我没犯法，我干嘛在堂上？你这人讨厌就在这儿，发不了财，财运都来了，你得把握住，你知道？我把握住，我也不能过堂啊！你想想，你是一木匠，大人、太爷、县太爷见你哪儿见？你说哪儿见？书房？那不合适。对啊，客厅？你是朋友吗？你是客人，我够不上，还是的，茅房见，那也不合适，多新鲜。大人觉得，堂上说吧，职工职令啊，你怕什么？你也不犯法，那是我不犯法，还是啊？走走走，你放心，有我呢。胡桃，您可给我拖着点，到堂上问的到不到，撒汤漏水，放心，有我可一样。哎，老吴，这钱下来之后，啊，明白吗？我得有分成，您放心，我一定孝敬您。那行，一看你聪明，你放心，堂上教我啊。行，你来来来，带着吴良就来到二堂堂口这儿，站住了。哎，我这等着呢。胡成啊，就上堂了，刚往堂上一走，刚才那公差又下来。哎，胡头，大人升堂了，叫那木匠来啊，来了来了，让他上堂吧。好好好。您给报一声。哎，好，回大人，木匠吴良道。就听堂上的包拯吩咐，让他上堂威武。胡成一看，嚯，这木匠这个举动还不小呢。那个老吴，走，过堂。别介，你怎么了？别往后退。不是大人，不是做花架吗？对啊，就做花架子，做花架这么大动静，还威武，那这说明赶上这波了。大人刚来得有堂威啊！走，报，吴良带道，威武。吴良一心了话，我怎么越听越不像做木匠活，怎么还带道？这是，我是哪儿的事儿呢？您得拖着吧，你拖着严严实实的，您走走，跟我来，来，跟着上堂了。两旁边公差都站好了，包拯穿着官服

0: 兴旁边站着，脸特严肃。吴良一看箱子放一边了，小人吴良参见大人。你就是木匠吴良？
1: 对，
0: 是我大人。
1: 哦，
0: 你那旁边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啊，是这我干活的工具箱，手使的家伙都在里边呢。
1: 哦，
0: 把它打开。
1: 啊，好好，
0: 大人还看我的家伙。来，箱子盖打开了。
1: 哦，
0: 胡成大人，把这所有的工具一一陈列在公案之上。
1: 是。
0: 胡成跟包兴一块儿把这家伙一件一件的都刀呢，公案桌都摆满了。胡成一边摆着还琢磨这大人干嘛呀，这是啊，这有什么可看的，包拯坐在这儿。胡成退下去了。吴良啊，你干木匠多少年了
1: 啊？
0: 吴良这会儿踏实点了，不紧张了。因为什么呢？大人很和蔼，聊天呢，木匠活呗。
1: 大人，我跟您说，我这木匠驾船的，
0: 四辈儿大人都干木匠，所以呢，我的娘胎里，我娘怀着我，就瞧我爹那儿做活儿。大了之后会走了，跟我爹出去外边干活去，走东串西，看我都看会了，所以连干再不干30多年。小的我今年35岁，一直就干木匠。
1: 那很多年了。
0: 是，您看我手使这家伙，这都是最少20年，有的大人都传辈儿了。我们家家传。
1: 哦，我看出来了，
0: 这个墨斗是你的吧？
1: 对呀，
0: 墨斗是我的。你刚才说你手使的家伙最少20年，没错，我这都是老的。
1: 这个墨斗，说墨斗是什么呀？
0: 现在估计见不着这种东西了。我在小的时候还见过木匠师傅用的，长方形里边啊有一个棉花，蘸着墨浸湿了，有这么一墨线，一般都是长方形，比这木头大一点，蹬出来这墨线干什么呢？量尺寸啊，垂直啊，画线儿的。它是上面沾了墨了。一崩一弹，啪，按照这线儿呢，它好破料锯木头。有的木匠讲究这个墨斗做成龙的形状，有的做成鱼的形状，哎，千奇百怪。一般的手艺人对他手底用的家伙都非常讲究，有的很精致，一用那得用多少年。所以说这墨斗，包大人拿起来了，这个墨斗很心呐，这不像用了20年的。
1: 大人，
0: 对，墨斗是我新做的。我跟您说吧，我那个老的那墨斗啊，用了得有20多年了，但是前些日子丢了，我这么着临时干活，这不能舍手啊，我就赶紧就做了这么一个，挺粗，这个就好歹的就将就，能用就得了，回头我再做。
1: 哦，
0: 老的墨斗丢了。对，丢了。丢哪儿了？
1: 丢哪儿我可不知道，我要知道丢哪儿我不就找去了吗？
0: 大人，我不知丢哪儿了。
1: 哦，
0: 丢在庙里了吧？
1: 啊，
0: 您说什么？我说你的墨斗丢在庙里了吧？
1: 不会，大人，不可能。
0: 怎么呢？我跟您说，丢哪儿都成，
1: 不可能丢在庙里。
0: 为什么？什么？我这人呐，什么都不信。神儿啊，佛呀，道啊，仙儿啊，我都不信那个。庙里我没去过，
1: 我从来不进庙里。
0: 大人，跟您这么说吧，我爸爸死了，不得报庙吗？我都没去，我不进庙，不可能，不会丢那儿。
1: 哦，那原来如此。
0: 不知道丢哪儿，我不知道啊。
1: 好，
0: 包公一伸手。

0: 高兴啊，打袖子里边拿出一东西递给了包公，包公接过来了。无良，我捡到了一个墨斗，你看一看是你的吗？啊，您捡着一个？不是啊，不是不是，我那个比这个得小，这不是我的。哦，不是你的，这可刻着字呢，上面有无良两个字，真不是你的吗？绝对不会，不是不是。包兴啊，给他看看。哎，包兴接过来过去。哎，无良你瞧瞧。无良一看，他伸手要拿的，你就别接过去看了。看这字了吗？无良，你仔细瞧瞧，是你的吗？啊？哎，哎，大人，嘿，这太巧了！对对对对，这真是我丢的，这是我的。包兴把那墨斗就放在公案上，啊，是你的，不知道丢在哪儿是吗？对，我告诉你，知道我这个墨斗在哪儿捡到的吗？小人不知，我是在大成寺的伽蓝殿捡到的。无良，我问你，你是不是图财害命杀死了大成寺的法源和尚？讲。
1: 哎，大人，不对。
0: 什么不对？
1: 我怎么会杀人呢？不可能。
0: 这个墨斗我在伽蓝殿找到的，是你的，你不是说不去庙里吗？那为什么遗失在伽蓝殿中呢？讲。
1: 伽蓝大人
0: 啊，对对对，嗨，大人，我这脑子喝酒喝的，大人，我这脑子喝的现在稀里糊涂的，也就做点木匠活还能灵光，其他的事儿我总忘。对，大成寺是吧？城东那个大成寺，我那个庙我去过。你不是说从来不去庙吗？为什么去大成寺呢？大人，他这里边有事儿。讲，我跟那和尚法源和尚，我们是酒友。什么？出家的和尚跟你是酒友啊？对，我们就喝酒的朋友。你们很亲密吗？没有什么亲密。我呀，都跟您说吧，我也不亏心，我实话实说，我给他那儿啊干过活儿，天长日久的，我一看那出家人，也没什么钱，有时候就少收点小活儿，就不收钱了。我没想到那回干完活了，天也晚了，他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儿，我请你吃饭。我说嗨，你个出家和尚都是素的，除了豆腐就白菜，我这喝酒，他喝完以后吃你这豆腐肚子里也逛荡啊，那不是不脱酒那不行，有一杯就躺下了。他说你留着，我有好酒，你看这菜你行吗？这吃完准不逛荡。大人，我一看行，菜够硬口，烧鸡，酱牛肉，还有点羊杂碎。我一看，哟，还有烧酒。他把那盖儿一打开，大人，这我爱喝，别的降不住啊。我一闻那酒味儿，这俩腿就不是我的腿了。我一看，得嘞，我说你怎么还喝酒？他说是酒肉穿肠过。就这么着，我说那我也不懂，那喝吧，就这么着，我就在那儿，我们俩就喝上了。从那儿开始，哎，这一喝话就多了，这酒交了朋友了，有时候他留我，我有点酒，有点好菜什么的，我一看他什么都吃，我没什么避讳了，有肉，有什么的，我都到那儿啊，提了去了，跟他我们就天长日久的，有时候就熟了，就这么着。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法源和尚是什么时候啊？

0: 最后一次，哎呦，得够俩仨月了吧？那回我们喝了一回酒，俩仨月，我记得那天啊，好像是闹天儿，可能是不是下雨呀、啊？我记不住了。两三个月前天还冷呢，不可能下雨呀、啊，那就下雪，雪吗？想一想，那不是雪，雨加雪。啊，到底是雨是雪？反正，哎，它可能是，可能是雨，是雨。哦，是雨。和尚被杀的那天晚上倒是下了一场大雨，是那天你们喝的酒吗？不是，不是您呐，大人，绝对不是。那天反我记得是闹天儿，为什么呢？那天就在那个小佛殿里喝的酒，在那天，在小佛殿里喝的酒，为什么？那我记得可能是闹天儿，反正他那屋啊，和尚住的特小窄吧。那天闹天儿，这后房山那儿就漏了，屋里本来就小，再一漏挺潮的，他就把我拽到旁边那个小店，我也不知道什么店，我一进去，他把菜搁那儿弄一小桌，就得了，咱哥俩就佛爷旁边。来，咱把酒倒上。我一看，我吓坏了。我说别去，我虽然什么都不信，你这文佛爷在这儿呢。我说和尚，咱俩在这儿喝酒合适吗？那不合适，这还有肉呢。你这在这儿不合适。他说没关系。他说那个什么，那佛爷叫什么护法的，叫护法伽蓝佛，护着他了。我说护法怎么还护着你？他说对呀、啊，他说我法名不法缘吗？护法护着我法缘，没事儿，我在这喝，这佛爷不怪。我一看，胡雷，行啊，你是出家人，你都不在乎，我什么都不信，我更不在乎。就这么着，可能从那儿我就最后一次大概就是在那儿喝了一回酒。后来我听说这和尚死了，那我就不知道了。哦，原来如此。好吧，来呀、啊，大人。外边顺轿带着吴良打到伽蓝殿。是。外边预备轿。这吴良一听，让我上伽蓝殿，这腿就有点打边儿。公差过来了，哎，我说吴母娘走了。这胡成啊，挺坏。老吴，喝跟和尚还喝酒啊？你这木匠都喝出花火来了啊！佛爷旁边敢喝酒，走，你到那里看看去。我说胡头，您得给我拖着，拖着，绝对严严实实啊！呵呵，拖着，走走走走。这个胡成心里就明白个四五分了，恐怕这里边有事儿。走吧，大伙儿来到了大成寺。门一打开，到了伽蓝殿了。一进这伽蓝殿，这吴良这脸就见白，俩眼一劲儿来回直转悠。大人，这殿，我跟那和尚就在这儿喝酒来着，就这儿，就在这儿喝的酒。对，就在这儿喝的酒。哦，来。你跟我来，哎，他一把手拉住了这吴良，大人，随我来，哎，吴良这腿都哆嗦了，一直拉到佛像背后。吴良啊，你往上边看，那是什么？我啊。吴良这一抬头就发现，在这佛像的背面有不少的血手印。最可怕的，吴良看出来了，他自己是六指啊，这血手印就是自己的，同样是六指。
1: 谢谢。

我们的

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斑点。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你好，我是丁兰。自1955年金庸先生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写完《鹿鼎记》后，一共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和《越女剑》共15部作品。1976年，郑少秋、汪明荃首拍《书剑恩仇录》，开启了武侠电视剧的征程。整整40年过去了，金庸剧被翻拍无数遍，捧红了无数明星，成就无数经典角色，也留下很多经典歌曲。今天就沉醉在武侠的世界里吧。

刀剑如梦。1983年，当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亮相时，人们不会意识到这部武侠剧到今天还被奉为经典。多年后再来看它时，才发现很多巨星都在潜伏着，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刘嘉玲、周润发、赵雅芝，太多太多，而他们当时只能跑跑龙套。纵观《射雕》，它更像一部香港电视圈的成长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一部天马行空的武侠狂想曲，也给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回忆。

铁血丹心，很经典的一首歌。很多人喜欢看武侠小说，是因为那恩怨分明、快意江湖的洒脱。我也是，上高中的时候已经看了金庸全集，除了喜欢剧情外，更是钦佩金庸先生的文笔，大气磅礴，演技细腻。个人认为他最优秀的作品还是《射雕》，那么多人物栩栩如生，剧情虽跌宕起伏，却又合情合理，看得我荡气回肠。当然，其他的作品也各有特色，每个主角性格都不同，真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一生有意义。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沉醉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若说金庸迷心中最经典的女主角非小龙女不可，40年来小龙女的扮演者环肥燕瘦各有千秋。第一位小龙女是1976年的李通明，随后陈玉莲、潘迎紫、吴倩莲、范文芳都演过，而比较受内地观众认可的是1995年李若彤的版本。2005年内地也拍了《神雕侠侣》，我个人认为这是张纪中最有武侠感觉的金庸剧，也不枉金庸先生最初要一元版税的情谊。而刘亦菲版的小龙女外形也最符合清新脱俗的气质，剧中美轮美奂的场景也是我曾经去过的九寨沟，所以看到那些熟悉的美景，心里还是会有些小激动呢。2014年陈妍希再一次挑战小龙女，胖嘟嘟的脸让所有金庸迷吐槽不已。为了不破坏我心中的经典形象，这个版本我至今未看。

归去来。这首歌也让两位非专业歌手胡兵、西里纳伊铸就经典。其实从50年代末开始，已有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零星问世，但直到70年代中起，香港电视工业进入黄金时代，才有足够的资金、技术、空间来长篇连播。随后《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等也都被搬上屏幕。

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倚天屠龙记》中的一首歌。其实在金庸剧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张无忌，总觉得他三心二意，既想要赵敏，又想要周芷若，还不忘小昭。其实他还不如韦小宝直接就说我想娶你，反而像个男人。不过93年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里真的出了很多好歌，《刀剑如梦》《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这首《两两相望》，更是唱出一个写意的江湖。

似癫似狂，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在金庸剧中，不只有豪情，也有痴情。岳灵珊、阿紫、李莫愁、纪晓芙，还有《雪山飞狐》里的程灵素，他们的结局全是为了心爱的人而死去。有的人要长相厮守，有的人只求曾经拥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追梦人。金庸剧每每重拍，总有新话题诞生发酵。尽管对小龙女的海量吐槽盖过了对电视剧本身质量的褒贬，但永远会有新一代观众继续打开电视后网络，一窥他们心里的江湖会是什么新样貌。所以让我们期待下一个小龙女会更好吧。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天龙八部》里周华健那首难念的经。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前两天看到一句话说，上帝给了我两只耳朵，就是让我来听二人组合的。也许这话有些夸张了，但是华语歌坛当中的确有很多优秀的两人组合，比如羽泉、动力火车、无印良品等等。那今天就来听一听他们的歌。

掌心。无印良品一出道就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吸引了歌迷的耳朵，只可惜99年底他们各自单飞，再也听不到那温暖的声音了。这支组合虽是来自马来西亚，但却在台湾走红。说到台湾地区，有一支老牌的两人组合就是动力火车，他们5岁就互相认识了，退伍之后两人一起回到家乡，干过工地，还做过清洁工，曾分吃一碗泡面。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的歌声里总是会有股反抗般的呐喊。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一直都记得，在《我是歌手》第二季当中，两人和现场观众一起大合唱时激动的神情，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被这么多人记住这么多年，这应该也是做歌手最幸福的时刻吧。在台湾歌坛还有一个不错的二人组合尤克里林，也许今天的歌迷更熟悉那个唱着单身情歌的林志炫，然而在90年代他的名字要跟另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李骥，一个声音高亢，一个擅长创作，相得益彰，但最后两人还是没有逃离解散的命运。

认错。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在疑惑，为什么没有女子二人组合呢？其实也有，只不过名气都没那么大，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代表作，比如南方二重唱、锦绣二重唱，当然 Twins 除外，因为那是偶像演戏多过唱歌。但是羽泉就不同了，代表作一大堆，最美、冷酷到底、深呼吸等等好多好多。从1998年到现在，他们经历结婚生子，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但却用十几年的友情证明组合不是都会解散。2010年呢，一部电影短片《老男孩》赢得了极高的网络点击率，也捧红了萧映、王太利这对筷子兄弟。对于这个奇怪的名字，他们解释说就是为了好记，就像吃饭的时候常常会说来双筷子，这应该也是网络思维吧。总之在《老男孩》父亲尤其是神曲《小苹果》推出后，他们火得一塌糊涂。

小男孩。短片中，筷子兄弟虽然最后和自己的梦想擦肩而过，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但经历过追梦的他们却带着不同的心态开始新的人生。特别感动于最后一句话，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不会因时间而褪色，反而显得更珍贵。好啦，最后送上的是2012年成立的组合南河文斗的一首老歌，让泪化作相思雨。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晋阳宫小广场梅花圈要举行一场惊天动地的比武，宇文成都都卯足了劲了，把这凤翅鎏金镋高高举起，泰山压顶往下就拍呀，啊呜！就这一躺，力量何止千斤呢？这时候，杨广、杨林、李渊还有满朝文武，都替李元霸担心，心说这家伙要是给拍上，这李元霸就打成肉泥了就。可是当事人这李元霸那不慌不忙的，仰起了头，两只小眼睛往上翻楞着，哎，就瞅着凤翅鎏金镋往下落。为什么不躲不闪呢？就找这火候呢，哎，就等这鎏金镋啊，离自己这脑袋越来越近了，是越来越近，和他这小脑瓜门似挨着似挨不着，脑门上的汗毛都碰倒了三根半。就在这节骨眼上，李元霸双膀一较力，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呀，一对大锤从底下往上撩，喊了一声开，这大锤就碰到鎏金镋上头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响亮，把鎏金镋给绷起来四尺多高。宇文成都骑跨的这匹马呀，是灰灰直叫，连着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倒退出去两三丈远。这成都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就感觉两膀酸疼，两臂发麻，低头一瞅啊，两个虎口都震裂了，鲜血直流。宇文成都可就明白了，坏喽，今天呢遇上敌手喽。不过呢，当着满朝文武他这横勇无敌的天宝将军，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了。李元霸呢这一回也过了瘾了，心说这大个子有点劲儿啊，啊，跟他呀得多碰几回兵刃，那才好好好玩呢。宇文成都二次进招，李元霸呢专门用锤找他的兵刃，成都吃了亏了，岂敢第二次吃亏呀，哎，躲着他大锤，就琢磨着，我呀不和你碰兵刃，我要使用巧妙的招数战胜于你。这天宝将把凤翅鎏金镋舞动如飞，上中下三盘八八六十四路，招招都打李元霸致命之处啊。他以为这李元霸呀光有傻力气，不会什么招法呢，但是打斗起来才明白，闹了半天这雷公崽子招数更是灵活新奇，哎，两柄大锤上下翻飞，来如疾风，去似闪电，围着宇文成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只打得成都汗流浃背，是气喘吁吁。十几个回合过去了，成都可就懵了，哎呀，照这个样子要是打下去，我命休矣，怎么办怎么办，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哎哎哎哎哎，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何不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我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成都虚晃一招，哎，拨马，那意思想逃跑。李元霸可不知道，哎，这是一计呀，他轮锤就追。一看李元霸追到切近了，这成都心里头高兴，行嘞，嘿嘿，雷公崽子，你就拿命来吧。闹了半天呢，成都是假意败走，打算用败中取胜的绝招叫反手躺，要了李元霸的性命。这李元霸虽然是年轻憨厚，但是武功方面他是行家， 早就看出来了哈、这宇文成都没怀好意。我呀还将计就计，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绝能。眼看着码头追得相连马尾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宇文成都一提这马缰绳，本意呢是一反手这一躺就打着李元霸了，可哪知道啊，由于太性急了，这马转的也有点急，战马是失落前蹄啊，咔嚓一下就跪在地上了。那么大的天宝将横勇无敌，就失去了平衡，顺马脖子就出溜下去了。哎呦我的妈耶，好嘛，天下第二的英雄到了招紧蹦子他也叫妈，他啷啷啷啷啷，凤翅鎏金躺扔出去老远，这人呢也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李元霸一看可就乐了，心说大个子，哎，你怎么趴下了，这叫什么绝招啊，哎哎哎，你起起起来，我不打你，只要你认输给我摘跑跑就行了。天宝将趴在地上闭着眼睛等死呢，听李元霸这么一说，哎呀好小子，你这是羞臊我的面皮呀，啊，比打死我还难受呢。这时候杨广怕这李元霸也真就犯虎，一下子把宇文成都给打死那可就麻烦了，赶紧高声的喊嚷，哎，元霸你住手，快回来。李渊也怕惹祸呀，哎呀小畜生不要下手，快快的过来。李元霸也听明白了啊，连皇上带爹全都上了火了，哎，反正是比武，这大哥

子呀，让他再活两天吧。一拨马回到金殿，宇文成都呢，有人给搀扶起来，也回到金殿。虽然说没把他给打死，可是从此之后对李元霸是怀恨在心。咱们单说这昏君杨广，一看李元霸十分骁勇，他甚是高兴啊。一方面好言安慰这宇文成都，另外一方面呢，又把他们两个人拉到一块儿给调解这矛盾啊。你们两个人都是当今无敌的英雄，都是我大隋朝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大隋朝江山千金担，你们二人各担着500斤呢。从今往后一定要多亲多近，多亲多近哦。宇文成都啊，咬着后槽牙呢，臣遵旨，以后我一定要多多的跟他亲近，我跟他亲近呐。这是亲近吗？这是要吃人呢。李元霸呢，还没往前边那茬呢，还想要牌牌，而且呢，想要当官。万岁呀，得给我封啊，封官呀，我没官，那多难为情啊。元霸呀，你住在哪里呢？我住西府。他所谓的西府，就是李渊那个留守使府里头那西跨院。杨广点了点头啊，好吧，那么朕就加封你为西府赵王。谢皇上，可是呢还得有爬爬呀。有。这皇上啊，没摘宇文成都那牌子，又命人给赶造了一面。宇文成都那牌子上头写的是天宝大将，横勇无敌。李元霸这牌子上头也是八个字，西府赵王英勇无敌。这俩人呢，就全都挂了牌了。太原这地方算是皆大欢喜。接下来呢，这杨广就在晋阳宫这地方就等着。等什么呀？就等着那边挖运河。什么时候运河挖好了，他好坐船赶奔扬州去看琼花去。那么说运河动工了吗？嗨，早就动工了。这项大工程总负责人叫麻叔谋，就这家伙绝对是恶魔，绝对是变态呀。他是宇文化及的干儿子，老化及在皇上面前动本，把他给保奏出来，让他当这个总管。什么意思呢？就让这麻叔谋啊，借机会好好的敛财，得发一笔呀。临行的时候，麻叔谋和他干爹坐到一块秘密的商谈。爹呀，我得感谢您呐，是您给我找的这个肥差美差满嘴流油的差，我是逃水不忘挖井人，到时候我要是得了钱呢，一定孝敬您老人家，跟您呢大刀切白菜是二一天作五。老化及把脸往下一沉，二一天作五，你也太不孝了，必须是二八分成。哈。麻叔谋这小子满口应承，可是心里头琢磨，你个老梆子，老棺材瓤子，老瘪犊子，还想跟我二八分成，没那么便宜。只要是我贪污了钱呢，哼，我得来七，我告诉你三，提前我就藏起来一大笔，我让你老头子表面上分得多，实际上当我的孙子，当我的下家。您看了吗？这就是父子情深，诚信第一呀。且说这麻叔谋领了圣旨，一看这上头写的挺清楚，是三月开始挖河，到了八月底必须要完工，绝对不能误了杨广下扬州看琼花。于是乎呢，他带着2000人由打京城可就出来了。那么说区区的2000人挖这个大运河，那忙得过来吗？那根本就忙不过来。这2000人呢，也不是挖河的，
就是跟着麻叔

0: 谋做这个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白粉撒道，扛着大麻袋，里边都装着白灰呀。他们实地勘察好了，拿这个白灰刷刷这么一撒，把这个河道的位置给撒出来，白灰撒到哪儿，这运河就挖到哪儿。这就跟咱们今天这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拆迁的差不多少，在墙上头写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藏画上一个圆圈，那么这堵墙这栋房就算是拆了。麻叔谋也是这意思，拿这个白粉一撒，这地方就占用了，就挖河了。具体的施工由当地的地方官负责，抓丁拉夫啊，男的民工不够用的，就用女的出民工。那么说麻叔谋他怎么发财呢？就利用这个白粉撒道，他也不公平也不公正啊。到这儿就看啊啊，这个大村子一定有好多好多的财主，嘿，得了，就把白粉呢往这村子里头撒，就贴出告示通知他们，就说奉旨要挖运河了啊，这个村子与挖河有碍，限他们三天全部都搬出去。那老百姓受得了吗？哭哭啼啼找这个麻叔谋求情，麻总管呢，您就行行好吧，我们没地方搬呢。不搬家也行，你们呢掏钱凑文银100万两，钱要是够了呢，我就重新用白粉去撒道，把你们这个村子给让出来。好吧好吧好吧。回到村里头凑到一块儿，开始给凑钱呢。只要是银子凑足了，麻叔谋就大发慈悲了，真就把这白粉呢撒到别处去了。这村子也不是必须要占用的。再比如说这麻叔谋看见哪儿有一座大庙，不管是和尚庙也好，老道庙也好，反正这庙是不小啊。这里头一定有钱呐！来来来，白粉撒到，就往这大庙里头撒，刷刷刷刷刷刷刷，要把这座庙占用，挖运河。里边和尚可就炸了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了那个佛，受得了吗？求麻叔谋开恩吧，光说话不好使，就得送钱，只要是钱到，公事就办，火到猪头就烂。再比如说这麻叔谋看见哪儿有一大片坟地，知道这是大财主大老板的祖坟，来来来，白沙撒到，往这祖坟上头给他撒。人家主人哭哭啼啼又出来了，找他求情，还得送钱呢，要不然的话真是刨祖坟没商量啊。单说这一天，运河就挖到了山东曹州管辖地界，麻叔谋骑马一绕弯，又瞧见一片坟地，嘿，这片坟可真像样，不问可知，这家祖祖辈辈都是做官的。我说来人呐，就在这坟地中间了，给我撒白灰。好嘞。就这下子惊动了坟地的主人，谁呢？曹州兵马大元帅孟海公。这孟海公啊，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的徒弟。想当初丁彦平辞官不做，回麒麟村去隐居去了。他临卸任的时候就推荐呢，接他班的就是这位孟海公。现在听说什么要挖运河，要找借口刨我的祖坟，这可不行，得跟他呀沟通沟通。孟海公派管家就见了麻叔谋了。这麻叔谋眼珠子一瞪啊，要想不刨祖坟也可以，掏钱来100万两文银。孟海公一听，气得肝都疼，心说这不就是讹诈吗？怎么办呢？跟他泡蘑菇讨价还价。孟海公说了，我给20万两。麻叔谋说不行，得涨价100万。 孟海公又说了，那就给30万两、哎、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就磨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就因为孟海公偷偷的写下了折本，表奏京城，心说皇上怎么也得给我做主啊，不能随随便便跑我们家祖坟呢。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奏章进了京城之后啊，泥牛入海是杳无消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表彰没到皇上手里头，到了宇文化及手里头了。一看啊，有人状告麻叔谋，这怎么能行呢？麻叔谋是我干儿子，让他挖运河顺便敛财，得了钱之后跟我是28分账，嘿嘿，这是我搂钱的耙子，我当然得保护了。就把这折本呢就给扣押了，皇上杨广根本就看不着。孟海公啊，一道本章不行又写第二道，两道不行又写第三道，这边呢就嘚嘚嘚的讨价还价，继续跟麻叔谋磨洋工。最后孟海公给出价来了，哎，是99.9999。麻叔谋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啊，我要100万两，你呢差1两就不给我凑齐了，这是诚心斗气儿啊。哎，去告诉孟海公去，差1分1厘一丝一毫都不行，差那么一点银子渣我就刨他的祖坟。孟海公得着消息之后一拍桌子，啪，好啊，要这么说我1两银子都不给他了，我看他岂奈我何。麻叔谋又听着信儿了，哎哎，还真有不信邪的，这一回我要不是杀鸡给猴看，以后再讹诈钱财还不方便了，告诉他1两银子我都不要了，就是刨祖坟。带着人就把老孟家祖坟就给抖搂了，白骨现天是狼拉狗啃呐、啊！曹州大帅孟海公闻报咬牙切齿，愤恨难当，他回到曹州帅府，召集大小官员就商量，现在这个官是没法做了，隋朝也没法保了，我孟海公就此造反呐、啊！我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有朝一日杀死麻叔谋这个恶魔，推翻隋朝的江山，我来登基坐殿，是真有力度啊，马上就自立为曹州宋义王。这就逼反了一个，麻叔谋呢不管那个，毁了老孟家的祖坟之后，在这地方啊又闹腾了1个多月，带领着众人往南又走，哎，走来走去到了宋州地面，他骑马这么一溜达，哎哎，眼前这座庙可真不小啊，前后7层大殿，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呢，山门前头有块立额，上写着3个大字是铜佛寺，嘿嘿，行嘞，就在这庙前头啊，给我白杀洒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眼前这座庙可真不小，前后是七层大殿，后边带着藏经楼。到了庙前头这么一看，山门上头啊有一块立额，这个额呢跟匾这意思差不多少，所区别呢就是横者为匾，竖者为额，上写着三个大字是铜佛寺。看下边落款知道这庙啊是汉朝修建的。麻叔谋就琢磨，这么一座大庙里边肯定有钱呢，得了，敲诈勒索他吧。马上吩咐人就在这地方是白粉撒道，然后梆梆梆把庙门给敲开了。哎，注意注意，这座庙可太碍事了，哎，挖运河它挡道，必须得拆了，你们三天之内全部都搬家。哎呦，就这一句话可就炸了庙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欲哭无泪呀，呼啦朝跪倒了一大片。老爷您就开恩吧，这座古庙前后七层殿，还有跨院藏经楼，所有佛像全都是铜的，甭说三天搬家呀，您就是给一年时间也搬不完呢，最主要的我们也没地方搬呢，您多发慈悲吧。一群和尚集体磕头啊，麻叔谋还来了火了，哎，得，磕什么磕呀，你们都什么发型啊，太阳光这么一照，哎，都刷刷的晃我的眼睛，哎，这是光污染，说拆庙就得拆，这是圣旨，违抗不得。这群和尚好说歹说也是不成，最后没辙呀，蔫巴出溜都退回去了。老和尚给大家伙开会，咱们这座铜佛寺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你们呐，能还俗的还俗，能到外头挂单的你们去挂单，这庙里头就留我一个人吧。师父方丈，您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么好的铜佛寺难道一说就得散伙了吗？哎，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你们也看见了，那个挖河的总管叫麻叔谋，穷凶极恶呀，那是佛祖都难以度化的恶魔，恐怕三天之后他说拆庙是肯定得拆，所以你们呢都逃生去吧。这些和尚没办法，哭哭啼啼是各自散去。这么大一座庙里头就剩下一个老和尚了，咱们书要简言，眨眼之间到了第三天，麻叔谋啊带领着兵丁就围困了铜佛寺。进到庙里头，让当兵的在大殿前头还有每一座院子里头都架上了高温的炭炉。麻叔谋的思路是挺清晰，知道铜佛寺里头大大小小的佛像无奇代数，要是把这些铜都给化了那也值钱呢，而且大的佛像肚子里头经常藏有珠宝，什么翡翠呀、玛瑙啊、祖母鹿呀，真要是搜出来那不就发了横财了吗。就这群当兵的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冲入了各间大殿，把那搬得动的铜像全都搬出来了，扔到炉子里头，这就烧火就开始融化。大雄宝殿里头呢，如来佛祖的塑像高有一丈有余，太沉了，拉倒了之后找几个力气头足的 抡起了压油锤啊，乒乒乓乓一通砸呀，先给佛爷的脑袋砸下来，再把钟身给砸开了，往肚子里头一瞧，呀哈，还真藏着宝贝呢啊，什么珍珠啊钻石啊，全都是值钱的货呀。麻叔毛两只眼睛刷刷放着绿光，哎哎，都没收没收。不多一时，院子里头拉起了风箱，就开始融化佛祖的金身，是雾气腾腾。就见庙里头那位老方丈跪在院子里头，闭目合掌，口念了阿弥陀佛。常言说得好啊，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大隋朝除了无道的昏君，派来这样的匪徒，愣给佛爷的家给拆了。佛祖啊，佛祖啊，您早早的显灵吧，让这些乱臣贼子各路妖魔早早的遭报啊。麻叔谋一看还乐了，哎，嘿嘿嘿嘿，我说老秃驴，什么乱臣贼子早早遭报，你纯粹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那么多的和尚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呢？跪在这儿念念叨叨，还真想让佛祖显灵吗？刚说到这儿，老和尚把眼睛就瞪圆了，猛然间一纵身，可就跳起来了，嘎嘣苍啷啷啷，拽出了胯下的戒刀，高喊一声：“麻叔谋啊，贫僧有几句良言相告，你要是听了还则罢了，如若不听，贫僧可要开杀戒了。”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和尚还吹大牛呢，哎，你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这贼子奉旨挖河，贫僧早有耳闻，一路上你作恶多端呐、啊！十方才隐隐约约佛祖已经教会我了，杀恶

0: 人即使善念修走，你看刀。这老和尚也不讲理，本来说呀劝这麻叔某几句让他改过自新，可后边突然翻转了，没那么回事，上来就砍了。麻叔某那也是一员武将啊，如果说倒在两军阵前打武云照那样的，打武天锡那样的，打熊阔海那样的，那这麻叔某啊完全是白给。可是欺负老和尚这样的，他太有能耐了，猛然一闪身飞起一脚啊，烫就把老和尚借刀就给踢飞了，然后上前抓住了老和尚的胸口还有裤腰带，哎呀，把这老僧就高高举过了头顶。哈哈，老秃驴呀，我让你跟佛祖一块殡葬也就得了。太狠了，就把这老和尚头朝下就扔到那炭火炉里头去了。炉火正旺啊，可怜老僧就死于非命。顺我者昌，挡我财路者亡。还有不听话的吗？老和尚就是榜样。就这么着就把铜佛寺就给拆了。当天晚上这麻叔某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就听有人呢低低的声音呼唤于他，麻将军您醒来，麻将军您睁眼看上一看呢。哎呀，谁呀，这黑灯瞎火的啊，影响我休息呀。他念念叨叨把眼睛就睁开了，借着昏暗的光线一瞧，床前呢站定一人，面目呆滞。哎，我看你挺眼熟的，你是个谁呀？弥陀佛，难道不认识老僧了吗？哎呦我的妈耶，可把麻叔某给吓坏了，正是白天他害死的老方丈，机灵灵打一寒战，有点梦中惊醒，我的妈耶，做了亏心事，我就怕鬼叫门哦。噩梦这么一下，这麻叔某啊得了病了。什么病呢？肠胃病，不光是胃口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而且吃什么拉什么，吃冰棍儿拉冰棍儿，吃大饼拉大饼，吃螃蟹拉螃蟹。那位说那多拉得慌啊，那管不着。这麻叔某得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病。把厨师找来，给我做菜，我要吃顺口的。可是啊，做上什么菜来他都不顺口。把这厨师啊打了一顿又一顿。我告诉你啊，我都三天没吃上好东西了，如果明天还不行的话，我要你的脑袋。厨师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回到厨房之后两眼发直，哎呦，可造了孽了，我们这位麻将军他是变态呀，他是恶魔呀，我这煎炒烹炸山珍海味全都做遍了，他都不爱吃，我有什么办法啊？哎，性命危矣，性命危矣呀。心里头别扭，溜溜达达可就出来了，猛然间一抬头，哟，来在了一片坟地，而且是烂葬岗子。那时候啊，医疗卫生条件都非常的差，这烂葬岗子横七竖八扔着很多的死孩子。这厨师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行了，麻叔某，你不是想杀了我吗？哎，我给你使点狠的吧。这厨师啊也的确挺过分，就捡了一只死孩子，是刚死啊还不超过24小时的，他拎着就回到了厨房，哎，洗吧洗吧，扔到锅里头就给炖了，加点花椒、大料、孜然、白芷、肉扣、丁香，做酱牛肉的办法都给用上了。等这死孩子肉炖熟了之后，那边啊开始传餐，啊，快点快点，麻将军都已经饿坏了。这厨师一咬牙一跺脚，找了一只大盘子， 把这死孩子肉切吧切吧就给端上去了，就站在旁边看着，心说行啊，一会儿你就得杀我，在我死之前了，我也要看看你这恶魔的嘴脸。马叔谋坐到这儿一提鼻子，我说这什么肉啊，怎么这么香啊，连筷子都来不及拿，伸手就抓，踢了秃噜就把这一盘子肉全都给吃干净了，拿起来盘子还舔呢还。哎呀，今天总算开了胃口了，具体说一说什么肉这厨师都傻了，敢实话实说吗？马将军呢，这是鹿肉。好好好好，以后旁的东西我都不吃，天天吃鹿肉。这厨师没办法，每天呢就给他做死孩子肉吃。可是时间一长，总上那烂葬岗子去捡去，那新鲜的食材可就不够了。没办法啊，这厨师又给这麻叔谋炖羊肉炖牛肉。这家伙一尝可就吐了，呸，怎么没有鹿肉了？厨师万般出在无极所奈，哭通一声跪倒在地，马将军，您就杀我的头吧，实话实说，那不是鹿肉啊。把真话可就说了，马叔谋听完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大笑不止。哎呀，哈哈哈哈，我早就吃着不是鹿肉嘛，死孩子不是不够了吗？活孩子有的是啊，派人出去抓去，回来就宰，宰完了就炖。他这一下令，街市上那些孩子可就倒了霉喽。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这闹得是人心惶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过多长时间呢，大家伙都轰洋动了，都知道这位麻将军他有怪癖，他吃小孩。附近的人全都吓坏了，这些家长啊携男带女全逃跑了。这回麻叔谋麻烦喽，抓活小孩也抓不着了。哎呀哈，近处的没有，派人到远处给我抓去。就这个恶魔太坑人喽。就因为这麻叔谋啊本名叫做麻户。老百姓都恨他呀，都管他叫麻虎，或者叫麻虎子。就这个事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全国上下全都知道了，有一个麻虎子吃小孩。您看了吗？从隋朝一直到今天，1000多年都过去了，全国各地呀还有不少人都知道有个麻虎子呢。比方说呀，有那小孩晚上不爱睡觉了，是又哭又闹，这当妈的就吓唬他，你可别闹了啊，麻虎子来了，就在外边等着呢。小孩一听啊，当时就吓坏了，哎妈呀，我不哭了，我好好睡觉，我怕麻虎子。其实啊，这当妈的也不懂事儿，从这个教育心理学、成长心理学，甭管什么心理学吧，也不能这么吓唬孩子呀，这不得吓出毛病来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这麻叔谋派人到远处去抢小孩去，其中有这么一伙往西北方向走啊，走出去500-600里，从象州地面上抢回来俩孩子，送到了营帐。麻叔谋一瞧，嘿，真好呗，又白又胖，瞧着就那么解馋，带到厨房去，宰了做菜。厨师也够不是东西的，把小孩领到了厨房，把衣服全都扒干净，烧点温水给他们洗澡，搓呀搓呀，搓得这干净哦。俩小孩一看他们磨刀霍霍，全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个子矮一点的吓得一言都不敢发，在那儿光哭了。这个子高一点的攥着小拳头，怒目横眉，呆，你们这群恶魔竟然敢吃人， 等将来我爹我爷爷知道了，哎，要你们的命。哎，小孩，那你说说你们家大人是谁呀？哼，说出来吓破你们的狗胆。我爷爷叫高谭胜，我爸爸叫高奎，人送外号叫赛秦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厨师一听啊，真就吓了一跳，因为他听说过这高谭胜是靠山王杨林的心腹人，赛叔宝的高奎呢也是一方的名流，哎，企业家。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秦琼秦叔宝染面涂须炸登州，有一段书啊叫做狂闹望海楼，望海楼的掌柜的就是赛叔宝的高奎。那高谭胜呢给杨林当差，可是后来呀闹了点小矛盾不愿意干了，这才辞了职回转原籍故土，就是象州的高家庄，想的是挺好，跳出宦海免生风浪，哎，在原籍就忍了，就安度晚年了。尤其是有俩大孙子，是双胞胎，一个叫星儿，一个叫旺儿。高谭胜越看越喜欢，好哇，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嗯，好好的培养。可哪知道出了意外了，这一天呢，俩小孩在门外头玩，没有大人看着，来了一伙坏人把他们就抓走了，一直带到了宋州大营，就交给了麻叔谋当食材。那么高谭胜还有高奎能不着急吗？派出人家四处打探呢，还真不错，就得着点消息。赛叔宝的高奎骑快马就追呀，一直追到宋州大营，哎，找麻叔谋要孩子。这麻叔谋是真梗，连这个高奎的面都没见，在里边就吵吵，哎，不行，我都饿坏了，哎，都馋坏了，管他是谁的孩子呢，宰喽宰喽，炖肉吃，咔咔两刀把俩孩子可就给杀了。高奎得着信儿之后嗷一声差点晕过去，赶紧上马往回跑啊。到象州家里头之后跟爹爹高谭胜一说这个事儿，老头子气得眼睛都冒火，全家人抱头痛哭。最后高谭胜擦擦眼泪，好了好了，我两个小孙孙没了，我也不想活了，破咱们何府家财，我要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就反了吧。全家人全都赞成啊，这就着手就开始造反。这高谭胜自立为象州白玉王，要给孙孙报仇雪恨。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此刻风从东方来，何继光的歌声里挑担茶叶上北京。

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呢几乎是在一个时期有些朋友天天都能够在收音机里头听到的经典旋律。也许90后的孩子们并不知道他的歌名，他的影响也渐渐远去，但是在中年和老年人的一辈的心里头哈，他代表着那一代人的炽热的情感。北京，中国的首都，这个地方真的会让很多人心生向往。戴玉强为你我唱出满怀深情望北京。

这是戴玉强所翻唱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首歌是1974年出品的电影《创业》当中的一首插曲。电影《创业》真实的再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创业时期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也反映出了艰难多舛而又轰轰烈烈的创业史。接着我们来继续听一听跟石油相关的歌曲，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

这首歌也要特别送给我的一位好朋友，也算是中学的一位同学。他现在呢，就是在石油的公司里头来工作，然后经常也会到各地去挖掘矿井哦，是很了不得的一位科研人员。嗯，这里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为我们的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出力量的朋友们。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是上个世纪6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首歌唱石油工人的歌曲，薛柱国作词，秦永成作曲，刘秉义原唱，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发展的进程当中，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石油人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用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志豪情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乐章。而其实做哪行都挺不容易的，都需要无私奉献的精神。像茶农们为我们采摘制作清香的茶叶，也同样值得我们称颂。朱逢博的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江西，听这首江西民歌《请茶歌》。

好欢快的一首民歌啊。这首《请茶歌》是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红色革命歌曲。这首歌曲由诗人文盲眼1957年发表诗歌作品《请茶歌》作为歌词。后来呢，文盲眼先生呢，请了这个女作曲家谢策立为这首诗歌作曲。那这首《请茶歌》随之就风靡全国，在报刊上反复刊出，灌制成唱片，也曾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频频由声乐艺术家出国演唱。曾经演唱过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很多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位歌唱家，这就是阎维文，来听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的《汾河流水哗啦啦》。

这是一位来自山西的歌唱家阎维文所唱出的一首跟山西的汾河相关的歌曲啊，汾河流水哗啦啦，也算是阎维文唱给自己家乡的一首赞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汾河流水哗啦啦，出自1963年的一部电影《汾水长流》的主题歌，由乔羽作词，高如新作曲，阎维文算是翻唱的一位歌唱家。汾河呢，是黄河在山西境内的支流，山西因为有了汾河水的养育而风光无限好。继续来听阎维文唱给家乡的歌，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都在讨论说韩红的歌声真的还挺美的，然后都想再听一听她在2014年的热播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九儿》，那就满足很多朋友的共同的心愿，来听这首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歌谣《九儿》。

这首《九儿》应该说是唱出了女主人公的那份心声吧。很多人听了这首歌就觉得好催泪啊，真的都要流下泪水来了。这首歌的歌词虽然呢只有简单的几句，但是句句饱含深情，也更加突出了九儿这位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劳苦人民的典型代表。此刻感谢你继续一路同行，快乐相伴，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接着我们来转换一下情绪吧，来穿越时空，一同来到那美丽的新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的葡萄有没有熟。

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来自关牧村的演唱，这首歌用婉转的悠扬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的姑娘和驻守边防哨卡的克里木的爱情故事，传递出了爱国之情和纯洁爱情交织成的浓浓深情。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是罗天婵，是由施光南谱曲瞿从填词创作的，而把这首歌唱到皆知巷闻，应该还是要归功于关牧村。接着呢，我们继续在新疆停留，带你认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她的名字叫阿拉尔姆汗。阿拉木汗的这首歌的演唱者，好多人特别熟知的应该是克里木。

这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阿拉木汗是姑娘的名字，这首歌舞曲呢以双人边歌边舞的形式赞美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一问一答，活跃而风趣，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而接下来这首歌每次我听着就特别想要跟着一起舞动，这是来自于罗天婵所唱出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这是当年那部由王新刚、殷若成还有张宇等主演的老电影《知音》当中的同名插曲，来自李谷耶的演唱。悠扬的笛声伴随着古筝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境地。影片《知音》上映于1981年，30多年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过。李谷一当年为片中演唱的插曲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就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李谷一是大家熟知的喜爱的歌唱家，他演唱过太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了。那这首《知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忆犹新，都会哼上几句。而接下来的这来自于另一部老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绒花》，也算是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0: 乡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

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

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五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那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那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他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他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

醇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胎，却做到了百分百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文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胎，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胎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胎，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三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

0: 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有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儿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侍奉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侍奉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 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买了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
0: 嗯，
3: 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

0: 10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1: 嗯嗯，
0: 就偶然之间吧，哈、啊，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0: 我就听说哈、啊，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0: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1: 嗯，
0: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1: 嗯，
0: 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1: 嗯，
0: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0: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
1: 嗯、
0: 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嗯、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呀你别说哈，
1: 嗯，
0: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1: 啊，
0: 你也就3-4天的时候它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1: 嗯，
0: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0: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1: 嗯，
0: 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0: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着这胳膊腿疼，还这痒那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0: 嗯！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0: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0: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0: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他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0: 现在说

0: 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0: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你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得给他开一副药。
0: 嗯，
1: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0: 嗯
1: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 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塞带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1: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它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它这个海参肽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90%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1: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嘛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1: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1: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1: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腿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1: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1: 嗯。
3: 像盖码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1: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1: 嗯，
3: 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1: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嗯，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
1: 嗯，
3: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3: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1: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3: 嗯，
1: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 肾脏。
3: 嗯。
1: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1: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1: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1: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泰的活动，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1: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1: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1: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们。
1: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10几年了，
1: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耶，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4: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1: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4: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 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

0: 长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它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 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0: 那好的好的。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0: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1: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1: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1: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1: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1: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泰。
1: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1: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1: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还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啊。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1: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泰，我也用点养生养养生去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啊，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泰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哦、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好嘞好嘞、嗯、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1: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太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3: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1: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儿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龙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3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3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 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泰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

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他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他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

0: 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胎，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泰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泰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咱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 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他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 那是你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着他样，哎呀，他遭罪呀、啊！我真的、啊、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哎呀，这一次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1: 就偶然之间吧，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1: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1: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1: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1: 他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0: 嗯，
1: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1: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你管它好不好呢、
0: 嗯、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嗯、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1: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0: 啊。
1: 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1: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啊，
1: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你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1: 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1: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嗯。
1: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1: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1: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1: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他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1: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1: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1: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1: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0: 嗯，
1: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1: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的情况，
0: 嗯，
1: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0: 行， 其实像您老伴儿。

0: 而总体来说啊，它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1: 嗯，
0: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1: 嗯，
0: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1: 嗯，
0: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1: 嗯，
0: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得给他开一副药。
1: 嗯，
0: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1: 嗯
0: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呀，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4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0: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 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它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它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90%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嘛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嗯。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忒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3: 像盖码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0: 嗯，
3: 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3: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嗯，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
0: 嗯，
3: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3: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3: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3: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 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您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泰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要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4: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4: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啊，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4: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 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4: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4: 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4: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5: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5: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5: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5: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5: 对，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5: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5: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5: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点养生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啊，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5: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5: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5: 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5: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6: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们老两口子啊， 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6: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6: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

0: 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一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一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0: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嗯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0: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嗯、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羌岳青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金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殷景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殷景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你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

0: 七月十一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二十九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稽查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1: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翔的部下，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二十九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所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七月十九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稽查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为基干，合计十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2: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0: 七月九日、十一日、十九日，日军与稽查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稽查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二十九军步兵应战的准备。 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分部110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分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七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持
2: 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29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0: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2个团、79师郑大章部的1个骑兵团和1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

0: 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1: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0: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2: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师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0: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0: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二十九军的将士和近千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津，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津死守沦陷。但是在平津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

0: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 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5: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7: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

0: 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疏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 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5: 味道不错，老婆。
16: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4: 啊！满足，真满足。
1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4: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8: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9: 和日当
2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2: 京时间7点整。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8月12日，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推进全链条升级，把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2: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
3: 州人大代表李宏伟深耕食品行业33年，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3: 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绩准心，砥砺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真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初心不正、党性不纯问题，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思想根基。要筑牢对党忠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初心使命中，把自身价值的实现融入泉州发展大局中，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执着坚守，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党担责、为党奉献，努力成为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性修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

0: 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利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着力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促进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产业提档升级，有效解决供热取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各种资源推动疑难复杂案件，重点突出案件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要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对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摊蚁斧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盲目决策、违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项目产业少、实体经济弱、
1: 招商引资成效不高、
0: 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在研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延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2: 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质种质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凭借细腻的肉质和独特的口味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山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八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种牛。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业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2: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全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一家，国家级延边黄牛保种厂两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两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一鸣：
4: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2: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延吉市民朱莉：
5: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逢年过节呢，我还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2: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慕荣：
6: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 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谢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2: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州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处处长任春雨：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栋5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使用西侧的1到5层0.44万平方米，吉林银行使用东侧的1到4层0.92万平方米。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魏本阳：
8: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0: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再奋斗。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1.3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产品涵盖8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9: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经营发展中，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2: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张波。
10: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2: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周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9: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2: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0: 为推进边疆万里文化长廊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边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图门。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大型文艺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干部人事司主办，全国移民管理文联、国门之光艺术团、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承办，中国煤矿文工团特邀演出。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唢呐独奏《燃烧我的卡路里》，杂技《唯快不破》，金湖与打击乐表演《夜深沉》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张传刚：
11: 此次演出是对我们边疆移民管理队伍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作为驻守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把这份感动与鼓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永葆初心，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守护边疆，兴边富民，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边境安宁，服务地方发展。
0: 当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代表、图门群众代表以及现场游客约300多人观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星报道。
2: 8月8号，延边大学口腔医学系与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这标志着我州首个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口腔学科平台全面。

面起航。此次口腔医学系与中心同步组建，实现了从教学、临床到科研的全链条贯通，将有力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作为延边州首个一体化口腔学科平台，它的建

0: 成立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2026年第一次学术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汪清队对阵珲春队的比赛，昨天下午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举行。面对实力接近的珲春队，汪清队依托主场优势积极组织进攻，珲春队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球员拼抢积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较快，比赛一度陷入焦灼。第29分钟，汪清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珲春队随即加强进攻，不断向汪清队防线施压。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较量。汪清队多次组织有威胁的进攻，珲春队则通过快速反击寻找机会。第86分钟，珲春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最终，汪清队主场1-1战平珲春队。此役过后，汪清队积分7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三。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省社保局明确各类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标准、奖惩规则及办理渠道。本次资格认证覆盖三类重点人群，分别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其中，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含按月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及生活护理费。所有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内需至少完成
3: 开车久了
2: 认证，相邻两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
0: 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入围名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入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支持建设项目。
2: 延超第六轮，敦化六顶山队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的比赛调整赛程至下周二8月18号下午2:30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带动党员干部脱贫攻坚工作积极性。
1: 带领村的党员干部进行集中学习，目的呢是为了凝聚他们的这个党员凝聚力，使他们这个对这个村内的工作呀，包括下一步我们脱贫攻坚工作呀，这个有促进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村党员干部一起劳动，一起这个干活，这个把这个党员干部的心呐，这个凝聚到一起，为我们下一步开展这个脱贫攻坚工作呀，起到重要作用。
0: 史岩还着眼大北的长远规划，致力于村基础设施建设。一年来，史岩积极协调资金，修筑沿河堤坝固坡800米，修建防泥石流边沟1100米，新增太阳能路灯70盏，修建了百姓休闲广场和军包厂硬化路面7500平方米，并在河坝种树，在村口和村路两侧种花，使村里的环境面貌大为改善。在此基础上，史岩积极谋划符合大北沟村实际的产业项目，确定了现代化军包厂扶贫项目。2016年，史岩争取62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在大北建起了木耳军包厂和育军室，使村集体收入由上年度的零收入增长为5万元。53户贫困户86人均增收1000元，使23户35名贫困户顺利脱贫。
2: 像我一个人，父母去世早嘛，啥也干不了，也确实挺困难。他现在咱说的这个村里这个举报长一落实了，村里领导然后第一书记就给我找了干活，然后增加收入了，现在反正还可以。
3: 那管因为俺们这几个你说也不能干活的人了，他们就可操心了，哎，不管什么都跑前跑后的，哎，你要不用去找，也不用管，你到时候来了，一样缺啥找啥没有。我天哪，还没等缺你就来了，缺啥了？啥也不缺，我说的。这小孩都这么操心，咱可来了福了，真好事啊！
0: 机关乡大北村第一书记史岩是省老干部局2016年派驻到村任职的。虽然任职的时间仅一年，但史岩却在短暂的一年里让大北村大变样。
4: 以为及时雨。他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忠诚，演绎着一幕幕爱民为民的动人情怀。30年的坚守，他没有在家度过一个春节。每当华灯初上、万家团圆的时候，妻子、孩子就会舍去陪伴亲人的机会，来到派出所陪伴宋江值班。晚上包完饺子，他不会忘记扶贫对象刘春成老两口，他会亲自端上饺子送到刘春成床前。群众就是他的牵挂。辖区内的大沟村是朝鲜族村，在党委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他将该村残疾孤寡老人金人变确定精准扶贫对象，自己掏钱买来大米、豆油等生活必需品，经常到老人家进行探望，嘘寒问暖，为他们制定脱贫计划，把党的温暖带到群众身边。这些扶贫事迹只是他30年坚守的一个缩影，群众发生纠纷，他一定会出现调解现场，邻居守护他迈出铿锵的步伐，实现3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事故。抗洪救灾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解救被困群众13人，挽回财产损失10万元，打击犯罪大义凛然，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今年以来，先后破获涉林刑事案件4起，爱护群众他真情暖人心，作为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根植于心，用30年的坚守诠释党员为民爱民的信念。他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用习近平新时期思想武装头脑，30年扎根林区，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森林公安的责任和义务，树立党员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谱写一曲曲构建大美延边生态安全和为民服务的壮丽凯歌。他将继续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做党服务林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5: 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每天与这些高速运转的

北沟村原有集体经济薄弱，而且贫困人口大多年老体弱或重病失能，带领这样一个村脱贫致富困难可想而知。但史岩没有因此放弃，史岩到村后首先从党建工作入手。

0: 位打交道，每次的调试维修都要做到仔细规范，不然就会给产品质量带来较大的隐患。我叫孙继成，2000年招聘进入了延吉卷烟厂，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包装机设备操作和维修工作，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就是我的工作职责。每天我都会在各机台之间巡检，当发现设备停机或者挡车工提出问题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去解决。维修是个很细致的工作，部件种类很多，每次细微的调整安装都马虎不得，稍有疏忽就会对设备造成损坏，生产的产品呢就做不到包包精品。现在身边有很多大学生挡车工，他们在操作经验上有些欠缺，我就经常和他们待在一起，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看到他们每天的进步，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在担任 GTX2 机型维修工的时候，我主动向车间申请去 GTX1 机型挡车，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放着稳定的工作不干，非要去新的岗位，可我是这么想的，人要不断的学习和尝试，就一定会有收获。经过长达一年的努力，我成为了卷包车间唯一的双机型维修工，我发自内心的自豪。我这个人喜欢研究事情，当有新型设备到厂，或者身边有人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到现场去观察。记得777卷烟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因为烟支排列每天都要停机100多次，挡车工很是头疼，我就在烟库位置连续观察了几天，经过尝试设计了导流块，将起烟问题解决了，挡车工劳动强度下降，设备效率提升了，我发自内心的快乐。我一直告诉自己，劳动创造价值，做好每一件事情，钻研技能是我永远坚持的工作态度，我会一直努力为企业做更多的贡献。
1: 我们已经
2: 上到现在就做了
1: 已经
2: 第二次来。
3: 孙清团是汪清县机关乡影壁村村委会主任，为了让全村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他放着自家百万元的产业不做，却为村民的事儿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十多年来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到改变山村面貌的事业中。这座破旧的厂房是孙清团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的新型农机具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只有高中文凭的孙清团就开始琢磨起研制新型农机具。他克服了资金短缺等困难，研制出10多种农机具，还获得6项国家专利。1994年，孙清团创办了清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办起了新型农机具厂。十多年里，向延边州各县市共推广农机具上万台，创收几十万元，公司固定资产达到100多万元。2007年初，就在孙清团对发展农机产业充满信心，放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影壁村村委会进行改选，村民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盯在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具有经济头脑的孙清团身上，纷纷投票选举他担任村委会主任。
1: 当时啊，影壁村都希望我当这个村长，可家里人呢和亲戚都反对我当这个村长。第一，我当这个村长，我这个厂没人管；第二，我身体不太好，万一出点啥事儿怎么办？当时我们村还很落后，很贫困，我也有个想法，带着大家伙一起干，改变村里头落后。

0: 后贫困面貌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还是选择当了这个村长。
1: 为了扩大村集体资产，孙青团为村里垫付6万元钱，购买了12万株红松树苗、1万株山葡萄和5味紫苗，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到村自留山栽树。2008年，孙青团组织村民在集体自留地里种植向日葵、角瓜和沙参等经济作物，收入近18万元。加上资产变现，不仅全部还清了村里的外债，还增加了集体积累。2013年春，他又垫付20多万元，将300公顷自留山栽上了50万株红松、10万棵绿化树，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座永续利用的绿色银行。在孙青团担任村委会主任10年时间里，先后为影壁村集体创收50多万元，村固定资产达到600多万元。
2: 说句心里话吧，他这几年通过在村里干之后呢，自己家也损失了很多。按理说他这个年龄来讲吧，人自己家的企业也不愁吃也不愁喝的，是不是？但是呢，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悠闲的生活吧，把自己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影壁村的这个工作上，确实是大公司。
3: 2015年，经组织选派，我到了石县镇下龙城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带去项目资金外，我们第一书记能做些什么？第一书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干些什么？围绕这个问题，我总结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打一副亲情牌。下龙城村是朝鲜族聚集村屯，朝鲜族人口占64%，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一些老弱的村民。我是一名汉族干部，起初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在村里开展工作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交流起来有一点不顺心，虽说遇到了一些难关，但我没有放弃与他们的沟通。在每次入户的时候，我都带着一种热诚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俗话说，日久见真情，通过一次次的接触，村民见到我的次数多了，渐渐的也认可了我这个第一书记。通过走访入户，我了解到村里道路未安装路灯，村民们一直期盼着一些光明。经过多方协调，争取了40余万元资金，为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们夜晚出行有了安全保障。驻村以来，在我的建议下，经过与村两委反复商讨，决定从乡亲们最关心的田间路面硬化、贫困户住房保暖、村部改造、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乡亲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下龙城村，最隆重的节日当属老年节。每年老年节，我都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2015年老年节，爱好摄影的我为父老乡亲拍摄制作了个人写真，获得全村乡亲的好评。2010年老年节，我组织了老年组乡亲游览长白山，实现了老人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圆了他们的梦。2017年老年节，我决定从征服父老乡亲的胃下手，为父老乡亲制作一道美食真情小土豆，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着实有些成就感。脱贫攻坚任重道远，我清楚地意识到扶贫工作越是往后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第一书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今后我将继续与群众打成一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与村民们谋划更加美好的未来。

0: 1998年参加工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0多年。在很多人的心里，护理工作多是脏累等词语的代言，避而远之。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简单里的爱。护理工作看似简单，却要用心，更要有爱。因为很多病患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除了完成基本的治疗护理工作以外，还要协助翻身、更换衣物、清理病患污物等生活照顾。记得有一次120救护车送来了一名在路上发病的患者，当时老人意识有障碍，大小便失禁，满身的污物恶臭扑鼻，让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1: 因为当时老人都是尿便失禁，所以整个走廊里都充满了恶臭。平常人遇到这种场面可能都会避而远之，但是我们不能退缩，因为我们是护士。
0: 就这样，我冲在最前面，帮那位老人擦洗干净、更换衣物，又协助主治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所有工作结束后，看着老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疲惫的我突然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也许就是此时此刻病人脸上的那份安详。
2: 回去咱们还得继续好好吃药。
0: 20多年的工作中，我护理过数不清的病人，但让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2011年就有这样一位老人让我记忆犹新，他身患癌症，生命也只有3月之久。望着他形单影只的背影，无助的眼神，真的让我很揪心。
1: 每当看到老人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难受的。因为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我就真的从内心就想多帮助他们一些，哪怕是简单的陪伴也好。
0: 于是我一有时间就陪他聊天，给他送饭，给予力所能及的生活照顾，直至陪伴老人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3: 我们主任呢，就自己掏腰包给他买饭，给他送到病房，到床旁，到最后的时候他不能进食的时候，我们主任亲自到床旁给他喂饭，生活的照料也是无微不至的，直至他的到临终那一天，他全身没有一处压疮。
0: 人们都说最好的爱是陪伴，我觉得最好的护理也同样是陪伴。这话也许是我平时说的太多，身边的姐妹们也渐渐成了院里陪伴患者最多的人，可是也从未出现过差错事故，还被全院称赞为高质量、具有凝聚力的文明标杆。可是这让我很欣慰也很高兴。经历了那位孤寡老人事情后，我就常常想如何能够为这样的老人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关心，多些健康照顾呢？于是去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和同事们讨论开展了医养结合验身护理的新模式，为福利院老人定期免费体检，监测血压血糖，送医送药，用药指导，专业照护，陪他们聊聊天，一起庆祝节日等。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老人不再孤单。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7: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6: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7: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6: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7: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6: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7: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6: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7: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6: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敦化有中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7度到21度，图门26度到21度，敦化27度到19度，安图27度到20度，合龙27度到20度，龙井27度到21度，汪清27度到21度，珲春25度到21度，延吉27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